欢迎回来，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是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经开启生肖文创产品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依托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优势，羊年生肖新品在摆件、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条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产品陆续铺货，将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记者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要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根据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降低20%。那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除了机票价格亲民之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近日，一则奶奶的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信息轰炸的新闻引发热议。老人近一年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海量无效消息霸占手机内存，造成设备卡顿。但是呢，更为隐蔽的是，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也是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遭受财产损失。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强度极高，正午时段更是将会达到9到11级。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价格740块钱。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199，囤两支价格更划算，只要299，超低折扣，欢迎各位赶紧入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之前呢，很多女生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给圈粉了，因为它确实是兰蔻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也是特别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而且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快，哪怕是在咱们徐州35度的高温天气下，依然可以保持清爽不黏腻。像长时间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儿，一点都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远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选择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真的都离不开它。像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价格不便宜，今天秒杀价只要199，相当于直接给到一个超低折扣，一支价格199，两支299，算下来一支的价格是150块钱，效期到2027年11月啊，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获取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具体链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8:2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比。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提到啊，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如果西藏在您的心中一直是比较向往的地方，大家可以看看日历，看看时间，10天9晚的藏玉神山西藏之旅已经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这次呢，会邀请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完拉萨林芝有氧经典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玛丽华在走过西藏当中曾经这样写道，说那片土地的崇高与苍茫，会让你在仰望的瞬间懂得什么是敬畏与归处。其实10天的西藏之旅啊，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天地的辽阔，也照见了我们内心当中最为真实的声音。经典 IP 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另外呢，本次行程还全面升级了曲谷花海景区、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宫以及藏戏第一村非遗藏戏的表演。住宿方面呢，也是有所升级的，像我们所入住的拉萨酒店，它是这个弥散式的火车，它是弥散式供养的列车，而到了拉萨，我们所入住的酒店也是全程供养的酒店，这一点呢，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拉萨的海拔大概是3000多米，而我们到了林芝，它是只有2900多米。而且住宿方面，除了林芝和拉萨的四钻酒店之外，我们还给您升级了一晚巴松措民宿。巴松措呢是5A级景区，直接在景区当中玩完之后，我们就入住巴松措的民宿。同时呢，还有一晚扎西曲灯的非遗民宿，在这里我们要跟藏族同胞们一起跳锅庄，一起来赏藏戏。像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因为它是地球上最深最长也是海拔最高的峡谷。大峡谷风景区呢，也是国家5A级风景区，在这里可以观赏中国的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而且在这次行程当中啊，说实话那个藏戏啊，还是让我比较期待的，因为这个藏戏表演确实之前只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啊，包括是一些纪录片当中曾经看过啊，没有真实的就在现场看过他们的演绎。所以说这场演出我们将会一起来欣赏啊。这场演出呢是在国家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进行的，演员们啊大多数都是本地的村民，他们会穿着传统的服饰，戴上这个面具啊，原汁原味的来展现出藏戏的魅力。那么除了欣赏西藏的自然景观，然后除了住的好之外，其实玩的好吃的好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既然我们都已经去到了西藏，去到了拉萨，去到了林芝，那么肯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牦牛肉汤锅、石锅鸡、石锅鱼、烤羊宴、酸酥鸡，每一餐都是西藏的烟火排场。而且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担心自己去到之后从来没去过，会不会身体不舒服啊，会不会存在一些这个高反的情况。我们的每个团队当中都有一名金牌导游负责景区的讲解。那么除了导游之外呢，我们还标配一名全陪的金牌领队，每天晚上都会去房间里面去查房，然后去关心一下您的这个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赶紧跟我们说，我们是做好一个全程管家式的服务。而且呢，从我们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到的西藏还是会稍稍有些凉意的啊，大家我感觉身体状况还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玩的也挺开心的。而到了7月份呢，相对来说会更加凉爽一点，所以说你也可以把7月的西藏之行当做一场避暑之旅。而且昨天有朋友在问到说， Jason， 如果这个时候去西藏，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服装呢？我是不是要提前开始购置一些这个装备了？朋友们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因为我们在正式的出发之前，我们的领队会整理好这个出发的这个通知书啊，会发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也会一个一个的提醒您。反正 Jason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防晒这个是一定要做好的，帽子啊、墨镜一定要随身佩戴好。然后如果想要出片的话，就是你的颜色真的越鲜艳啊，你拍出来的照片就是越好看。
可以先准备一些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服装啊。本次行程是徐州音乐广播高端定制，徐州音乐广播 Jason 会陪伴大家一起出发，7月29号不需要去别的地方，直接在徐州站上车，10天9晚火车双卧5980。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醒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可以扫码进群，也可以点开链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7月28号10天9晚火车双卧，西藏之旅等你来。

有朋友爆料啊，飞扬提醒怀塔北门到寺院这个地方非常的拥堵，从这路过的朋友要多多注意一下。静静也提到了雨好大啊，具体在哪个路段可以来补充一下。咖啡加糖说徐甲快速路的雨啊，下的啊比祺贵人那天好的，感谢呼呼啊，已经是下单了两管啊，我们兰蔻的这个小白管防晒啊，这款防晒回购率还是比较高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想要防晒链接回复活力两个字，想要西藏具体行程回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各季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暴雨转阴，24到28度，连云港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中雨转阴，23到27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新鲜事儿啊。其实最近一段时，其实不能说最近啊，就是无论你是在哪里啊，很多朋友现在出门，只要去到一个稍稍不怎么熟悉的地方，他都会使用导航软件，对吧？但是呢，这个导航软件的使用也是有风险的，遇到广告，朋友你真的要小心了。这不前不久嘛，有一位短视频博主啊，就声讨导航软件开屏广告乱跳转成问题。博主提到说自己呢，在行车途中使用语音操控开启导航软件，说自己呢都没有碰到那个手机，车子一阵，这个导航就跳转到了某个购物软件上，险些酿成交通事故。几天之后呢，多款常用的导航软件就取消了开屏广告，说点击图标即可直达操作页面，因此这个话题开屏广告没了，冲上了热搜的榜首啊。但是呢，据说有爆料说这几天好像这个导航广告又死灰复燃了。哎，我们先邀请大家赶紧来试一试，毕竟呢，一个人的这个测出来的结果啊，不能够代表所有，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基数弄得大一点，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先点开你的导航软件，哎，你看看你能不能丝滑进入，你看看你的导航软件有没有广告弹窗。来，我们就用1分半的时间吧。

我们来快速的测一下，看看你的手机当中有哪一款导航软件，点开之后到底能不能丝滑进入，还有没有广告现在弹出来。现在我们就试啊，开车的朋友不要试啊。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去试验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导航软件，到底能不能丝滑进入，还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广告弹出来。我刚刚去试了一下啊，我的手机当中是这个高德软件，还好还好啊，目前是比较丝滑的进入。然后呢，西与许说高德是比较丝滑的，紫云说高德地图没有，打开就能进入。百度上百度地图打开之后是有这个广告的。哎，确实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说 Jason 你看我这个百度地图点开之后是有广告的。然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是那个阿福的那个广告，是送体脂秤的那个广告吗？它这个也是百度地图上面显示是有广告的。而且啊，关于这个屏幕的这个广告啊，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摇一摇，哎呀，就是我每次，朋友们这么说吧，我每次点开那个芒果 TV 的 APP 拿在手里刚点开，我感觉我什么都没有动，一下子就跳转到了美团外卖，十次得有九次都跳转到美团外卖。
1: 百度今天也没有了
0: 啊，您的百度也没有了，那可能这怎么，那还不一样呢，这怎么每个人的手机和每个人的这个软件上有没有广告怎么不一样啊。其实这个事儿之所以被大家关注啊，就是被撤下的这个开屏广告热潮，不仅啊是这位博主发生的结果啊，说这个后面其实是有两大背景因素的，不是说这博主一投诉说这个广告一弹出有安全隐患而关闭的。据说呢是有两大背景因素，一个是工信部曾经在六月初就召开过专题会议进行了集中整治，二是618大促结束广告投放的黄金

0: 近期
1: 啊，说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各大软件就取消了开屏广告。那么很多人也说与其说是企业自律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应对舆情的避险行为。所以这个开屏纯净效果到底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啊，难言乐观啊。而且从大家的反馈上来看，果然啊，这个近期据说有些软件开始死灰复燃了啊！大家刚刚都打开导航软件去试了，是吧？看看哪些软件死灰复燃了。目前百度的这个提名比较高啊。无论如何吧，这个导航软件在追求广告收益啊。同时吧，你都不能牺牲用户的安全为代价，这一点确实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而且该说不说，现在这个软件的广告真的是很多。以前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一碰就跳转，现在是不碰它也跳转。真的，对于我们这种平时喜欢刷手机的朋友来说，经常是打开 APP， 你都感觉自己动了吗？没动啊，夸跳转了。一个晃神的功夫，你已经忘了，哎，我到底要打开哪个 APP 了？怎么跑这儿来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广告啊，它甚至还会有一些那种非常就是迷惑性的选项啊，迷惑性的选项。它那个右上角原来这不有两个小字儿吗？那个广告咔一出来，开屏广告六秒钟，你可以点击右上角那个小字儿，点击取消。结果现在有的广告那右上角两个字儿特别特别小，点开之后上面写的是进入。就是你又能点击进入，你又能晃动进入啊！你就是得进入，就是得看。我还是个梦想，进化的越来越像是扫雷游戏了，防不胜防。甚至有网友说，总有一天，人们即使不打开软件，也要在脑海当中接受意识流的广告。比如那句啊，换手机了。以前多么平常的对话，我换手机了。现在听到这句话，下面谁不想接一句，那旧手机放哪儿了？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激动难以忘怀。

0: 8:53，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今天单支价格199，两支价格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它的具体链接了。那么今天这一款兰蔻小白管呢，是专为日常防护而设计，高效配方能够提供50倍的防晒保护，有效抵御紫外线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那么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它轻薄清爽的质地，上脸无负担，作为完美的妆前打底，能够帮助底妆更加服帖更加持久，同时呢还具备强大的隔离功效，能够有效隔绝彩妆 PM2.5 以及其他空气当中的污染，为你的肌肤构建一道全面的防护屏障，时刻保持健康好状态。今天单瓶单支价格199，两支价格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可以收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具体链接，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收到7月28号西藏10天9晚之旅的行程推文，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起来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林雨晴，她喜欢太阳，她喜欢雨，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1: 翻来覆去，你也

0: 即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9: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穿越天。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小暑小暑小心中暑，标配3件套，空调 WiFi 冰西瓜，神仙日子乐开花，郭靖在树上唱歌。

这首歌宛如一股清新的海风，有着海岛风格的轻松和活力，携着一份乐观与向上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闪耀着不平凡的光彩。下面是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的全能艺人李荣浩，作曲家。

我们都是自己人生的作曲家，谱写悲欢离合，书写岁岁年年，不必执着轰轰烈烈，不必强求万众瞩目，用心对待所爱之人，坦然接纳世事无常，与孤独和解，与岁月温柔相处，平凡日子真挚热爱，便是这一生最好的歌谣。张小斐，萱草花。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紧凑细密的鼓点瞬间点燃情绪，清爽的歌声仿佛可以褪去夏天的炎热，借着夏日晚风听一首可爱的歌，道一声小暑快乐。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从最早的歌手身份逐渐变成了一位音乐制作人。身份虽然转变，但蔡健雅的音乐梦想一直都没有改变。音乐圆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方大同、徐佳莹，自以为。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王心凌凭借短短三分钟的《爱你》，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划破夜空，点燃了一群心灵男孩的热情。张震岳的音乐也一直躺在很多80后的歌单里。张震岳，路口。

我们总在某个熟悉的路口反复回味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手机里的旧讯息，眼神里的不耐，都成了刻在心底的刺。可生活从不会因为谁的执着而停留，那些让你心痛的过往终会随时间流走。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小蓝背心，星星不说话，人间浪漫不过是星月晚风，朝夕相伴。我们在花开时节相遇，在盛夏时光相依，星星见证心动，岁月沉淀温柔。祝愿每一份真诚偏爱都能被温柔回应，每一份满心期待都能如期而至，岁岁年年久伴不离。陈楚生，胡莎莎，招摇。

今天应该是最凉快的小暑了吧，雨还是不停地落下，路面依旧湿滑，注意行车安全。汪峰在雨中。

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

0: 还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块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暴雨转阴，24到28度，连云港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中雨转阴，23到27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现了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继续和你一边听雨一边听歌，吴建豪身体会唱歌。

当年《流星花园》里潇洒不羁的长发少年美作，是吴建豪最深入人心的青春标签。从荧幕贵族少年到舞台唱跳王者，一曲《身体会唱歌》续写20多年不改的热烈与律动，伴着这样的节奏舒展下身体，蔡依林 Dr. Jolene。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悸动难以

窝窝，月亮照山川，我们都曾是赶路的少年，踏着泥泞，忍着风霜，以为远方遥遥无期，却在步步坚定里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光。浅握清风，慢渡小暑，林俊杰，醉赤壁。

林俊杰的这首《醉赤壁》在 R&B 的节奏中带出了浓郁的中国风，有些东西穿越了千年依然不改变它所承载的真谛。耳机里随机播放的音乐藏着说不出口的心事，庄心妍放过自己。

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天气渐渐炎热，紫外线强度很高，正午时段更是达到9至11级。你的防晒物品准备好了吗？防晒工作做不好，肌肤很快就会老化。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防晒界的热门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就要740元，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款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199元，囤购两支只要299元。这款产品是兰蔻旗下常年断货的爆款，50倍高倍防晒，质地丝滑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后续上妆服

贴不搓泥，产品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参与抢购。919 KIT FM 继续来听歌。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毛不易，牧马城市，既沧桑又伤感，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这首歌或许就是无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音乐从不说教，却能接住你所有情绪。任素汐，风。

从前总会为突如其来的离别耿耿于怀，为抓不住的人和事满心遗憾，可日子久了才懂得，很多东西就像风一样，注定留不住也握不紧。从惊慌失措到坦然接受，从满心执念到慢慢适应，这就是时光教会我们的从容。919 HIT FM 沙一听 EL 巴音布鲁克没有海。

0: 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王俊凯咦咦咦，精准捕捉了暧昧期想靠近又退后的拉扯感，用 TikTok 的节奏隐喻时间在犹豫中无限循环，当喜欢没有答案，靠近与退后都成了本能，时间便不再向前，而是在试探与沉默间反复横跳。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0: 多了一份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李元杰、大天鹏，在光影与音乐交织的艺术世界里，总有一些作品能巧妙地将两者融合，为我们带来别样的视听盛宴。作为电影《大天》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去爱，可读懂了所有爱情的语言，却并不一定留得住并肩的人。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牛仔很忙》，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天是24节气小暑，估计也是最凉快的小暑。早晨淋雨湿了的衣服，估计在工位上也捂干了吧，小心着凉感冒。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抛开万千烦恼，心跳热烈，自在飞扬。青春本该滚烫，人生就该肆意张扬。天气越热，心越要静，日子越忙，越要记得慢。李宇春，千

千年游，聆听着藏在四书五经里的智慧低语，感受着上下五千年的诗意与美好。夏日悠长，小暑未央，一壶冰镇梅子汤，解尽人间千般热浪。蒲熠星、苏轼与怀民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34。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唱的不是失去的苦涩，而是曾拥有过的感恩，感恩那些手心相贴的温柔，感恩爱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人。放慢前行节奏，和奔波劳碌好好告别。张杰，勿忘心安。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暴雨转阴，24到28度，连云港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中雨转阴，23到27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飞儿乐团《我要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摆脱平淡与困境，这首歌是一声呐喊，激励着我们打破生活的枷锁，超越自我的局限，跨越千山万水，去拥抱远方的无限可能。音乐超能力，陈奕迅，淘汰。

一场相遇，一场遗憾，一次深爱，一次淘汰。世间太多感情始于真心，终于猜忌，一路走来的每一段时光都塑造了如今的自己。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王宇宙、乔俊成、若月亮没来。成年人的世界里藏着太多好烦的瞬间，爱而不得的痛苦，求而无果的疲惫。当月亮缺席，我们依然能成为自己的光，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梁博，日落。

梁博的歌声里有公路的辽阔，有人生的怅惘，也有藏不住的坚定。愿每个在人生路上奔波的人，都能在黄昏的金光里寻得力量，在黑夜的沉寂中守住初心，一路追光，一路成长。十一点最后，在薛凯琪的歌声中慢下来。苏州河，我是逍遥，十二点见。

0: 修全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住。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想把关于夏天的句子写得长一点，想把关于美好的日子过得慢一些。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一首很有层次的回忆曲，也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多年之后再次听起，眼前依然能闪烁起自己的青春痛楚。秋冬不盼春夏，落雨不念天晴。林妹妹来自胡彦斌。

在胡彦斌的歌声里，林黛玉化作了跃动鲜活的灵魂。原来跨越百年的浪漫也能在现代节奏中绽放出新的光彩，就像爱情从来不分古今，只看谁能走进彼此的心扉。音符四精灵为年轻的灵魂奏响最嗨的狂欢，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悸动难以忘怀。

回春丹乐队初恋。独立摇滚的音乐底色融入了复古 disco 的轻快曲风，富有新意的编曲配合主唱性感磁性的嗓音，都为这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音乐超能力刘若英，念念。

0: 问我。
1: 人世间的爱恨情仇都在这般的岁月里流淌着，遗忘着，爱恨着。听这首歌的人都知道，有一种爱叫我很爱你却不可能在一起。小暑闻花香，不觉夏日长，一起听齐然、沈觅人《琵琶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俊杰，当你年少心事大多口是心非，后来才懂得不是所有喜欢都要有结果，不是所有心意都要被知晓。然而一场干净纯粹的心动本身就是青春最好的礼物。叶琼林、黄礼格，心动决定。

两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将心动时刻浮想联翩的内心世界和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音乐超能力，这里有最酷的旋律，焦麦琪，我的名字。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王俊凯《咦咦咦》，精准捕捉了暧昧期想靠近又退后的拉扯感，用 TikTok 的节奏隐喻时间在犹豫中无限循环。当喜欢没有答案，靠近与退后都成了本能，时间便不再向前，而是在试探与沉默间反复和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姑姑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他像是在说人生的光亮从不会缺席，只是有时会换一种模样陪伴我们，而那些我们期盼的爱与美好终会在黎明到来时如约来到身旁，就像这首一直给我们勇气的梁静茹《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简单直白地给了少男少女勇敢去爱的力量。从此，梁静茹这个名字深深刻在每个人的青春笔记上，而我们的青春回忆里也都有一首《勇气》。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方大同《千纸鹤》。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方北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阴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古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界限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小暑是盛夏的序章，所有美好正在路上。唐玮柏，小小蚂蚁。

平凡如普通人，不必光芒万丈，不必万众瞩目，安安静静陪伴，认认真真付出，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而时间是一面温柔的墙，把所有尖锐的回忆都磨成了鹅卵石。袁娅维，说散就散。

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这部电影不是让你去怀念前任，而是告诉你要珍惜眼前人，不要让现任变前任。蔡明佑，你靠近我的身边。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姚六一《物理》，一首充满了哲思张力的歌，旋律在此与内容完美融合，成了极佳的助推剂。当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如何让内心愈发澄明？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吧，希望大家都可以看清自己的目标，寻之所向。温岚，蓝色雨。

温岚慵懒的声线把深情不被回应、独自困在回忆、自我拉扯的心事唱得温柔又戳心。雨停了，人走了，可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永远留在原地。继续分享周杰伦《稻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我们总以为人生尽在掌控，提前铺好所有剧情，静待缘分按部就班降临。直到某位神秘嘉宾踏雾而来，毫无预兆闯入你的世界，真正的相逢不需要彩排，一眼沦陷便是命中注定。那英莫

0: 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梨林天骄新月堂。歌曲里我们能听到一个人坚持自我，不被现实击退，一心追寻属于自己爱情的决心，即便渺小也从未放弃。继续分享张艺兴 Honey。

catch no feelings.

这首歌像一杯加了气泡的特调饮品，带着美式节奏的利落与中式浪漫的甜，把对心上人的炙热好感唱得直白，又带着一点灵动的酷。13点最后，孙俪《爱如空气》，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小暑是盛夏的序章，所有美好正在路上。李玟《真情人》。

一首《真情人》，不仅是拉丁风情与华语情歌的完美碰撞，更是李玟用生命诠释的爱要坦荡。真爱就该毫无保留，就该热烈直白，就该勇敢大声宣告你是我的唯一。音乐想自由，五月天，第二人生。

这首歌像一记响亮的钟声，敲醒了所有还在沉睡的人，趁来得及，换一种活法去开启属于你的第二人生。最美的不是花开，是花开之前那段漫长的无人知晓的等待。邓紫棋《桃花诺》。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两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锤娜丽莎，我太笨。爱情的世界里，真心付出的人可能很笨，但永远最珍贵。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胡夏，爱夏。

2010年，只有20岁的胡夏通过这首歌唱出了自己心里对爱情的憧憬与盼望，也能隐约感受到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对爱情的认知。时隔10多年再听这首歌，似乎又重温了当年那个腼腆的男孩自顾自地站在舞台上，义无反顾地唱着歌，自然真切，清新温暖。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阴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薛之谦演员，在开过饭店、卖过衣服、写过段子之后，薛之谦以歌手回归。在经历过大起大落之后，唱腔更趋成熟，凭借这首歌再次翻红，对内心感受的细节处理更丰富，更有层次感。小鼠易建胜，枕湖那微凉，继续听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0: 单依纯的声音是这支单曲的高光点，从低音的细腻处理到高音的爆发力，她的声音始终保持着情感的连贯性，通过气声和假音的转换，将情感的脆弱与挣扎唱得尤为动人。音乐想自由 TT 一百岁，
1: 我想要陪在你的周围，看你爱到一百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宝贝，我何时不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2: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虚张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虚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多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终于放弃。

0: 你知道我们白的头发一样显得很狼狈。
1: Are you ready? 九一九大首播，
2: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王俊凯《咦咦咦》。精准捕捉了暧昧期想靠近又退后的拉扯感，用 TikTok 的节奏隐喻时间在犹豫中无限循环。当喜欢没有答案，靠近与退后都成了本能，时间便不再向前，而是在试探与沉默间反复横

0: Hate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

0: 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一 K 就忘了吧，就忘了吧，这是一种无奈，也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刻，向更好的未来出发。每一段交织的旋律里，有喜悦，有痛楚，有收获，有失去。孙燕姿，不能和你一起。结束。

孙燕姿的声音没有歇斯底里的痛，只是用简单感伤来收尾，这才是面对逝去感情的最佳态度，珍藏过往，然后带着回忆继续走下去。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陈奕迅，好久不见，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只是说一句。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1: 掌柜的，
2: 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食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福之人不用忙，虎了吧唧跑断肠，英雄恐怕没人想。
13: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京建电动车。
13: 京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京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京建，京建更划算。即日起买京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有一个特别着急的事儿，
13: 寻物，
14: 就特别着急。
13: 哎，赶紧的，对，
14: 贵重物品
13: 是
14: 整个那个听着广播的朋友们也帮忙找一下，
13: 就留心一下哈。
14: 一个叫蓝色大海的朋友，因为下大雨把他家床傻给
13: 吹
14: 废
13: 了，
14: 找不到了。
13: 你说这总弄一夏天怎么过呀？
14: 特意来到节目上就喊看一下怎么回事，看能不能把俺找一下床纱。
13: 哎，把这个床纱的年龄、大小、颜色，
14: 哎
13: 各种特征都发一下啊，帮你找一下。
14: 谭先生说：“老师好。”
13: 哎，你这位同学，你说
14: 我那个找不着床纱，
13: 嗯，
14: 我是专业的门窗服务员，
13: 嗯，
14: 给我这定。
13: 允许中间商赚个差价不？
14: 允许。
13: 可你那定，那中间商我们这我得赚个差价，好吧？
14: 哎呀，这个08010187说，这已经补个熏床啥，其实这不正播着
13: 了。那
14: 也
13: 播了
14: 呢，
13: 哎呀，
14: 正播着了，
13: 赶紧帮他找找。
14: 你是家住哪一片的？你说说，哎，看住哪一片的，还能给你找。
13: 哎，有信息了，有信息了。
14: 啊，
13: 夏阳宝说，哎，我怎么看挂云龙山上去了？
14: 啊？
13: 哎呀，可不能乱走啊，孩子。
14: 哎呀，怎么这是个床纱他妈乱跑？
13: 哎呀，
14: 哎，跟我没有关系哈。有人说是床纱是我穿身上了，这是俺自家的那个脚布子。
13: 但这个茉莉你看见就看见，你没看见你不能乱说哈。
14: 啊，就是
13: 什么在我粉色的电动车上盖着了啊？
14: 不能说穿我身上，是穿哪个床纱啊？真是。
13: 还有那个现在怀疑在云龙山上的这条信息是真是假了？
14: 你烦人吗？牛妈也说我知道床纱给我拿来了，
13: 就拿了，
14: 都搁拐子身上穿。
13: 还有谁家丢了的？
14: 我多大个瘾头！我单蹲他俩门口，床纱飞了，我踩坏布，这是啥？
13: 连夜赶工踩缝纫机。
14: 哎呀，阿威说，我天天开车听你，第一次刷到你直播，为什么听广播的时候让你进来不进？
13: 一年了，
14: 现在就大数据硬让你进了，你才来，我不感谢你，我感恩你大数据的缘分
13: 啊！就来晚就来晚了，
14: 是
13: 吧？
14: 是，
13: 来就行。M 说，
14: 我看见了
13: 啊，
14: 我看见大一那个床纱搁云龙湖洗了。
13: 那你这条结合上一条香宝说的在云龙山好像有点成立，
14: 好像就
13: 都没多远了，
14: 山顶上他又飘下来了。
13: 哎，
14: 飘来大衣正好给洗了，
13: 洗完之后大拐做了件衣服穿身上。
14: 哎呀，这谭先生说还得是您节目权威啊，这都破案了吗？
13: 你看看，
14: 啊，
13: 那个大衣往哪走了？
14: 赶忙就抓紧吧，上云龙湖找吧。
13: 哎，
14: 上云龙湖找去吧。
13: 他开始把这个往云龙湖上扯了。
14: 哎，
13: 都不让你们在这儿找了。
14: 哎，小宝，我这个是那个桌布啊。
13: 不是纱窗是吧？
14: 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正在那个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最近因为小孩报考就比较焦虑的朋友，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放松时间，你会发现更揪心。
13: 这一小时还不如研究研究呢。我有这时间，我哎呀，我研究研究报哪学校不好吗？
14: 当你就是因为孩子报考的事特别烦心，想找到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
13: 嗯，
14: 你一个小时来收听我们节目，你就会发现 浪费的一个小时。
13: 哎，虚度了。但是收到了快乐，
14: 啊、
13: 哎，这也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好不好？
14: 哎，小宝啊，都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说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就是有没有只有你认为这不是最基本的事情吗？
13: 哎，就都知道。
14: 嘿、
13: 哎，
14: 有人不知道呢。
13: 哎、
14: 啊，结果其实很多人都一脸懵。
13: 啊，这有这事吗？
14: 嗯，
13: 你白唬我的
14: 啊！就是
13: 香宝说了，
14: 嗯，
13: 我确定云龙湖没有，我刚从那边过来的。
14: 哎呦，那
13: 这一眼看人要下雨，这五湖老号的这个风格味，你溜达什么的？啊，
14: 下顿大雨乱跑什么？
13: 本地推，
14: 你也不是个安分人，你那个床啥，人家床啥到处乱跑，你也不是个安分人。
13: 本地推说，我听节目把闺女又揍了一顿。
14: 哎呀，
13: 怎么了？
14: 就因为报考嘛，你孩子无妄之灾。
13: 你只能说这家长情绪不太稳定。
14: 就现在哈，真的除了孩子成绩之外，就是孩子只对学习和成绩负责
13: 啊。
14: 当然他也不负责。
13: 孩子只对成绩和学习负责，
14: 就有的时候他也不负责、
13: 啊。
14: 但是考完之后，这些报考啊、学校环境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很多时候是家长该做的功课。
13: 啊，
14: 咱说实话，比如说在这一个档次线上，孩子能够报考哪些学校，家长这个时候都不能拦了，你得骑个电动车啊，
13: 到处溜达，
14: 任拿腰了你就看去。
13: 哎，你溜达的时候顺便看看哪有散落的纱窗哈。
14: 哎，你对对，
13: 哎，
14: 对
13: 对，这也是重事儿，正事儿，好不好？
14: 干啥？你得看，哎，这个学校环境怎么样？周边饮食怎么样？
13: 哎，不能让孩子上学上瘦了。
14: 学校里配套怎么样？
13: 哎，是。
14: 宿舍环境怎么样？上过的人对他口碑评价怎么样？你得对比一下。
13: 哎，是你对比完了，别忘了看看纱窗搁哪来了。
14: 是的。
13: 你主要你得看看纱窗，好吧？
14: 啊、
13: 你有人搁那卷眼皮。等着嘞，
14: 本地推说下午4点出来执教高考的分数线，嗯，答应我白揍孩子。
13: 这个孩子，你忘了孩子当时出生的时候，你的愿望是什么
14: 了吗？你的愿望不就是
13: 孩子健健康
14: 康、
13: 快快乐乐的长大就好了，
14: 啊、
13: 对不 对？
14: 你现在你总不能拿着拖鞋，我让你健康健康。
13: 你这啥女孩子嘛？你女孩子有人你盼都盼不来呢，你在家你还想打孩子？
14: 什么什么
13: 什么？
14: 什么盼了？就我这什么？哎
13: 呀！有人家里都没有女孩子，你干什么呢？有你就好好的爱她。
14: 没女孩是我一个嘛？啊，没女孩是我一个嘛？
13: 对吧？
14: 坤哥家也没有孩子，
13: 你
14: 没有女孩子。
13: 你想想是不是啊？你好好的爱她。
14: 这个3719圈了一下本地说，你一定要告诉孩子，
13: 嗯，
14: 就是这个报考很重要，
13: 嗯，
14: 还有今天耶揍是因为听了大拐的节目才耶的揍。
13: 他又说了，我又揍了一顿，
14: 哎、
13: 我又把闺女揍了一顿。你干什么？那么欢乐的时候，你让孩子在那儿哭哭啼啼的，不合适啊！
14: 哎，你看，你看，你紧说紧说，徐州化妆师小露水，那女孩咋了？
13: 还有一个在家里的孩子正挨打呢。
14: 化妆，我出去化妆，我扬安味儿。我上节目，我当主持人，我挣不了钱，我扬不扬安味儿。
13: 人家化妆出去啊，是真的挣钱了。真的挣，真的养孩子了。
14: 我知道啊。
13: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14: 我比不了、
13: 啊。你还想拉统一战线的？没有，好吧。
14: 哎呀，夏宝说，各位不好意思哈、啊，哎呦闺女，前两天啊，娘俩穿着旗袍去看荷花了。好了，你切开吧。
13: 你没看看哪里有纱窗、
14: 啊？
13: 你光看荷花啊？啊你正事儿，你不要，各位千万不要忘了，好不好？
14: 妈妈说，嗯，各位不好意思哈，哎呦，闺女，俩，
13: 哎，一看都出来了哈，青灯沾沾，哎呦，哎呀有哈，俩男孩，哎呀有，哎，怎么了？
14: 就服你这种态度。露露姐说，啊、闺女，哎呦俩，还有一个是新闺女。
13: 新哎，新闺女，
14: 新闺女，
13: 哎，是是，
14: 刚生的嘛，新闺女啊，哎呀，这个谢谢这个来小宝分享，不知道念的名字怎么念呢？
13: 所以你们起名字一定要好好起，好不好？
14: 这让我认识，
13: 要不然到我们这儿就没了。
14: 对。
13: 我们就可以随便念，
14: 这个就随便念了。
13: 你这个败是怎么了？你让你闺女打了？
14: 妈，闺女反击了
13: 啊！
14: 小松鼠说：“没闺女打，然不止你一个了哦。”
13: 但是不能算上我和牛马哦。
14: 就不能说我不算上我，我哎，
13: 你算不上我了哈，我们家有哈。
14: 哎呀，欢迎三胖哥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匿名说，闺女好，闺女是真好，闺女到老有酒喝。
13: 是的，上澡堂都没人带你洗澡。
14: 是的。

0: 有了多好，你有了还能再上洗澡一下。哎，
1: 你有儿也挺好呀。俺婆婆都得逢人对人讲，你这褂子乐媳妇买的，裤子乐媳妇买的。二姐，那乐媳妇给你买啥？金项链。
2: 阿贵你买的。不用。
1: 三姐，你那贵你买啥？
2: 金了坠子。
1: 手镯。
2: 贵你买的。哎呀，不算什么。哎呀，就跟哎呀最高价最高的时候买的。
1: 我的妈，你也得体谅我，对不对？我不能是不超时常给你买贵重的东西，我有二要上。
0: 妈，你得想着我还给买锦镯子金耳都干嘛呢？
1: 我就跟你说嘛，就是你还能盼来哪儿媳妇的褂子和裤子？我以后我都不盼。
0: 盼老不死的还不走你。
1: 我都不盼。我就盼着呀，儿媳妇少骂我。
0: 少撅两句。
1: 这里哈，我就是当着这个直播和全市人民的面儿，我给大家那个解释一下哈。就是我天天我不洗头啊或者是什么，是因为我有病。
0: 你洗头就。
1: 就我洗头我头疼。
0: 就过去了那个病。
1: 身体不好，我这儿疼那儿疼。而且我跟俺儿媳妇儿，儿媳妇我跟你讲哈，妈不是说到
0: 了。你现在已经有代入，就已经有孩子的画面了是吧？
1: 我今天儿媳妇提前说一声，咱俩挡箭，你怎么回事？儿媳妇妈跟你说哈，妈不是说到老了不想给你干活，给你看孩子，给你做家务，
0: 是身体差，
1: 扁的这疼那疼。妈打年轻的时候都这疼那疼。你们哪门子？这去年我调理了多长时间？
0: 是是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家就知道他身体不好。
1: 妈的同事和这个朋友们
0: 都知道，哎，尤其就是房间流窜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哎呀，就身体不好。
1: 对，你说不是说丁一老了不愿意给你看孩子吗？我这不挑着呢吗？我看老了能挑好不能挑好吧？
0: 别挑了
1: 啊，
0: 卖了
1: 啊！
0: 哎呀，花大钱挑那玩意儿干啥？
1: 给个机会吗？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多年你也辛苦了，你吃那么多药水，埋了吧。
1: 三胖说：“哎，李姐没钱，还没体力，你孩子都不能给看。”三七幺九说：“儿媳妇说，妈头疼啊，头疼好治，我给你呼呼。”
0: 0187说：“你儿媳妇已经取关你了。”
2: 孩子现在不能玩手机，
1: 是
2: 好消息一下，
1: 哎，
2: 要不然以后这真的是你老婆婆，多吓人啊！你可好好学。
1: 香宝说：“你拉倒吧，你调理不是为了要回你吗？”是这样哈，妈调理身体，一个是身体不好，再一个要回你呢，就是回头小孩骨好吧，你抱抱孩子。
0: 好大一盘棋啊，
1: 我们大家族，你都
0: 哎呦喂，
1: 给你抱抱孩子。
0: 是是是是是，
1: 妈抱不动，妈没托闺女的事不早晚给你抱一下
0: 啊。孩子托你家来也是更受罪了。
1: 但是呢，退一万步讲啊，有事儿你最好呢就是
0: 你别找我
1: 啊。
0: 往你娘家那边问问。
1: 不行呢，让你老公跟你姓也行。
0: 让谁跟他姓？
1: 让你老公。
0: 老公都跟姓了。
1: 啊，让你老公跟你爸爸姓也行。
0: 啊，
1: 好不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0: 啊，这直接整个都给你。
1: 啊，整个都搁咱这一个女婿一个儿。
0: 哎，是是。结婚那天就是他过去的时候。
1: 是。
0: 好吧，哎，都是你家的。啊，
1: 茉莉说白挑了。
0: 挑了也是个儿。
1: 要个儿。要个儿，这样的话我再说一遍。儿媳妇儿，妈给你给你嫂子说过了，给你说。
0: 你等会儿有点乱了。给你嫂子说，给你说。
1: 万一这有个儿，我给他嫂子说一遍的话，我得给他再讲一遍。
0: 哎，是是，你哪挑着来，哎，
1: 对，
0: 你老婆挑着来，
1: 哎，瞧不瞧，这回头下段再说吧。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9: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还要再跟小儿媳妇说一遍吗？
9: 说什么？感觉身体不好。
1: 再说一遍，我就说不要说，我都
9: 不用了，不用了。这大儿媳妇会给学的。
1: 我基本上觉得他嫂子会给他看。
9: 哎，对对对，
1: 啊，
9: 长嫂如母嘛。
1: 哎，那个常清静说，你不行，那个让老公公给小儿媳妇姓吧。哎呦，
9: 给老公公什么事儿？
1: 我的个儿嘞！
9: 啊，
1: 你别说让那公公给你姓，你只管不让我看孩子，我给你姓。啊，管吗？
9: 一家人都跟，
1: 啊，
9: 不行
1: 啊！
9: 大儿媳妇、二儿媳妇，你跟谁的？
1: 谁不让我看孩子，我跟谁？
9: 那要是都孝顺孩子，都不让看，
1: 都不让看，我死去。
9: 这样，一三五老公公跟他姓，二四六跟他姓，轮着来，
1: 啊，
9: 行不行？
1: 也管。哎呀，这个是吗？茉莉说，刚才问了一下答案之书，
9: 嗯，
1: 拐姐晚年能不能叫子女揍？是吧？答案之书说，告诉大拐不值得反抗，
9: 就认了嘛，认了。哎，这就是命。哇，你真的好棒啊！你时时刻刻为他牵挂着，你还拿答案之书问他。
1: 我谢谢你啊，这个
9: 谭先生说，一周轮流姓。对对对对对。
1: 那派出所太忙了吧？
9: 你非得改嘛？
1: 啊！
9: 哎呀，大家约定俗成了不就行了？
1: 好，那我这姓可太复杂了。
9: 有时候自己容易恍惚，是吧？
1: 冬夜说，哎呀，你可闭嘴吧！
9: 怎么了？
1: 你回去回头那老婆婆一家人晚上全提，
9: 全提。
1: 刚才不说两儿媳妇全提我吗？就怎么？哎呀，我没那么没有人缘
9: 啊！你真的是男女老少你都逮子了，家里的一家人逮子的全乎的。
1: 肖宋说户口本上有别名啊，或者
9: 曾用名是吧？
1: 我的乖，那我是三个曾用名。
9: 怎么三个曾用名啊？
1: 我其实小的时候我叫王静，安静的静
9: 啊。
1: 后来呀，爸觉得
9: 过去不贴合实际是吧？就可能这名叫出去呢，希望你安静一点。不行，这名字越叫越闹腾。
1: 蓝色大海说，就答应我这个号不要注销
9: 啊，
1: 就以后就是你爱打了，你直播给我们分享一下，到老了咱也替您开心。
9: 哎呀，内心话是想帮你撑腰的，
1: 撑什么腰？得光看热闹。
9: 哎，你光踢腿，你胳膊不踢两句啊？
1: 来，家人们啊，今天想看那个什么拿棍儿的，想看拿棍儿打的漂泊乐。
9: 或者有季节限定，现在什么豆角啊，那个下来了，你豆角抽着也行。茄子黄瓜的都用。
1: 张青说，不行，你给你老婆婆赏赏，让你老婆婆给你小孩啃咬。
9: 你回去跟你婆婆这样说
1: 啊，
9: 妈，你得好好锻炼身体
1: 啊。
9: 你得来身体练得棒棒的。
1: 80岁正是床的年纪，
9: 正是为家里的孩子做出努力的年纪。
1: 是，
9: 你得支棱起来。哎，
1: 80-90岁，你床劲大着嘞。
9: 哎，你得我看恁孙儿的孩儿。
1: 那你从70岁你就开始做力量训练。
9: 啊，这比如是做什么
1: 呢？一肘六练健身房，臂力、臀腿、肩背。
9: 哎呀，
1: 就为了给那孙儿抱孩子。
9: 哎呀，长命百岁的样儿，你这一看就是身体还特别的好，
1: 是吧？妞妈说那是80岁正当年。
9: 哎，妞妈你也跑不了，到时候你也得看，你可是还80岁正当年，没说你是吧？啊。
1: 80岁正当年，这不是几本的常识吗？
9: 啊，是是是是是是，就得给孩子看孩子，孩子看孩子，孩子的孩子看孩子。
1: 是，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有段子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那种你以为是几本常识，旁边人一听都一脸懵。
9: 你说王叔，我79就刚
1: 啊，我花78就够了。
9: 我不到80，
1: 我花
9: 到80，哎呀，到80不行，到80得看孩子。
1: 我不连累孩子，
9: 也不给孩子住马里。3719，哎，婆婆，记得铁三和
1: 马拉松
9: 一定要报名。
1: 哎呀，欢迎这个若为自由顾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好顾。说俺姐第一次刷你直播，第一次刷我直播加关注，好孩子，好孩子，你们家有闺女有儿啊？
9: 彭先生说：“铁妹儿，你咋这么俊？”
1: 嗨，咱不走颜值赛道啊！你们家有闺女有儿啊？
9: 都问清楚是吧？
1: 鸡蛋现在说：“谁不活了，我都带走。”
9: 带哪去啊？上地来施肥一下啊！再少了喵一个呢，你埋地里边。
1: 我想要个带蕾丝边的。
9: 那个锄头必须是粉色的，
1: 带个丝边的盒。
9: 胡桃夹子说，胡桃茄子说，
1: 胡桃茄子
9: 、
1: 啊，
9: 泡面其实可以用冷水泡开的。哎，
1: 你泡开是泡开，你一样
9: 好吃啊？
1: 一样那玩意儿还能吃吗？
9: 泡泡怎么了？
1: 啊，就是。
9: 哎，用凉水泡，你用凉水泡，你那怎么吃？人家都说吃口热乎的泡面
1: 啊，
9: 你吃完还拔凉。
1: 就是
9: 不好吃，
1: 就是一就是咱好不容易已经混同混
9: 都吃
1: 泡
9: 面
1: 了，还不能吃口热乎的吗？
9: 那是未免说出也太惨了吧。
1: 你这个公司和你这个单位也真是太那个啥了吧。
9: 你真的是出去辛辛苦苦的一分钱没挣着，
1: 连口热水都不给了。
9: 你出去你去外边买一包泡面，你说你过口热水，我泡口泡泡个泡面人家都愿意。
1: 哎，经理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我就有一点我就纳了闷了，铁人三项怎么就不能有一项就背着孩子跑？
9: 嗯，
1: 对不对？
9: 多少斤的孩子？
1: 对对啊，
9: 就是对吧？
1: 你是说让你妈背着
9: 你背着我，你对我妈是不是不太公平？啊，这哎呀，背别人的孩子也行？
1: 那就不叫铁人三项了，那就
9: 冠军啊，直接冠军。当我妈妈报名说我要背着我孩子跑铁人三项的时候，人家组委会一看。阿姨冠军，你勇气就在这儿放着了，好吧？
1: 3719说，也不大，180的孩子，
9: 对吗？那我妈比你这还重呢。
1: 吉泰说的什么话？我就服了大拐了
9: 啊！
1: 你的衣服简直是俺家的万花筒，你穿的每一件衣服，我都可能跟俺家找到对应的物品。
9: 物品。我以为你说你们俩的这个品味很像呢。
1: 我真的，我跟你说哈，啊，办公室一群男的，没有一品。
9: 没什么意思呢？
1: 所以说，就以前我穿什么，他们都觉得分不出来。
9: 哎，就都这样吧。
1: 给了我一种假象，我觉得我衣品还可以，你知道吧？最近呢，就通过这最近的直播呢，就是我发现
9: 你认清事实了。
1: 我开始怀疑了
9: 啊！你怀疑什么？
1: 怀疑我的衣品了
9: 啊、哦！所以你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好，还是跟办公室的我们在一起好呢？
1: 我辞职好。
9: 你不觉得你跟我们在一起，你有自信了？
1: 我独自美丽，我乐意穿啥，孩子就得意穿点便宜喽嗖的这花裙子，怎么就不行呢？
9: 我们一般不讽刺你，哪像他们。
1: 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
9: 那我们就不说嘛。啊，你的意思他们懂了，他们说的是对的喽？
1: 他们当然也不对了。他们对我也不能承认。
9: 哎，是吧？所以自信这一块，你首先要对自己认可，好吧？你穿的，你就是把那个窗帘穿身上了，又能怎么样？
1: 我穿的嘎嘎好看。
9: 你下次再怀疑自己的时候，就到自己脑门来一下。
1: 怎么能怀疑自己？
9: 你就是最棒的。
1: 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啊！我嘎嘎好看，我衣服穿的嘎嘎好看。我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坚。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是这样哈，有一个特别严肃的事儿啊，就是咱的家人妞妞妈妈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他们呢，她要得一个三闺女。哎呀，她要养个小狗，她要养个小妹妹，妹妹狗。她说这大家征集一下，给她家妹妹狗起个名字。
0: 牛牛豆豆。
1: 哎，
0: 接下来这老三了是吧？
1: 而且呢，我是。

0: 月可能都有点联系，
1: 他叫既然。
2: 嗯，
1: 小季，小季，
2: 叫那个八八，要说叫那个玉莲，
1: 这分可以吧？
2: 哎、这个可以，开户说叫 biu biu
1: biu biu。
2: 哎，回头找孩子的时候蛮
1: biu
2: biu。
1: 哎，别那就是你老外，
2: 妈的是。
1: 你看八六八说，哎，你起的这个名字闪着我了哈、啊，真的是。哎，叫什么叫既然？
2: 既然。啊，好了好了，我们那个不开玩笑了啊，我们就是给大家征集一个孩子叫什么，叫小女狗 啊，叫什么名字、啊、
1: 是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给我们的即将的喜事哈、啊、
2: 哎
1: 给起个名
2: 哎、
1: 啊、
2: 撑死算工伤说叫张玉芬，
1: 怎么还有姓呢？
2: 哎、啊、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就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也可以趁这个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搜索进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也看看有多少的、这个、
1: 叫张玉芬
2: 想明白、啊
1: 有多少张玉芬？
2: 叫既然，有多少朋友家里面养宠物的啊？可以飘一波衣，我们看一下，就什么都算，五鬼小鱼儿，
1: 就活物就行，除了人，
2: 哎，
1: 除了人的活物，好吧，
2: 都算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那个多少家里面是养宠物的？
1: 哎呀，其实养宠物真的很难做，有时候，
2: 嗯，
1: 一个是你说我要出去玩了怎么办？那。你说我家狗往哪塞？你带着吧，人家不一定让带。你还是高原的那玩意儿都那么高，你他万一高反怎么办？
2: 你还去高原？
1: 那我不去，有人能去啊？你们不都能去吗？是吧？在7月28号的时候，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即将启航。主持人 Jason 就是你们说的胖森啊。嗯，和你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完拉萨到林芝的有氧经典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
2: 对，而且会游经典的那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还有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都能去。这个和春天相比，为什么这一次要可以讲是全面升级呢？因为新增了有那个曲谷花海，还有第一宫殿。还有可以欣赏这个非遗的藏戏。
1: 嗯，
2: 住宿方面也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还有一晚这个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而且呢能够和这个藏族的同胞一起去赏藏戏，还有一个特殊的叫跳锅庄。
1: 嗯，
2: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们想在这个假期来一趟还比较高质量又远一点的这个旅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徐州广播的这个高端定制的这个行程。
1: 对，10天9晚哈，
2: 给大家争取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啊。
1: 哎，是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哎，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啊，就会收到一个完整的推文。
2: 嗯、
1: 然后另外也可以，或者有一个简单的方式，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接私信我们说你想去，然后我们就把联系方式
2: 给你，
1: 给你
2: 拉群，
1: 哎，
2: 也可以拨打电话，记住了，朋友们，这个现在这个抖音啊，它的后台小耳贼精，它慢慢开始识别方言了，
1: 识别方言啊，
2: 识别方言了，您快点记啊，我只说一遍，1092055378888，这种会不会好一点？这种会不会好？
1: 哦，断句不跟他一样断、是吧？
2: 不、哎、不，这叫1413，
1: 1092哈，1920515138888是早鸟票，是5980，5980一个人，好吧？
2: 哎，这个叫你别动，是 C 的，不是人家
1: 报名的，
2: 报名的
1: C 的，
2: C 的
1: 你答吧，
2: 你答吧，
1: 你说你找大拐。啊，亚拉索，对，亚拉索，
2: 亚拉索的啊！哎，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那种你以为是常识，但是身边人就哎，怎么是这样？一连
1: 常识
2: 啊，
1: 跟着 FM 91.9去西藏啊，
2: 那这
1: 是件很划算的事啊。
2: 是
1: 呀，哎，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2: 哎，5980，
1: 哎，真的一个人5980，10天9晚，哎。
2: 哎，我如果再这样讲下去的话，一定会判我们广告。
1: 李亮讲过是一啊，好，你知道了
2: 吗？
1: 你知道了是吧？哎，好嘞。
2: 罗大哥说，大家要知道压轴是倒数第二个，不是第一个。
1: 嗯，
2: 然后最后一个叫大轴，压的就是大轴。
1: 大轴压的最后一个。
2: 哎，
1: 就很多人都会把压轴当成最后一个。
2: 其实不是，
1: 哎，
2: 就是大轴出场，其实压轴是倒数第二个来着。
1: 是是是。然后锦鲤说，
2: 嗯，
1: 失。

0: 性愈合可以更好的恢复伤口，减少伤疤的面积生长。
1: 对
0: 对，我知道，
1: 是的，
0: 就是我那我哎，就是湿性愈合的。
1: 但是怎么了？谁怎么了？
0: 对，很多人觉得要让那个伤口一直是干的，
1: 现在有那个湿敷的那个皮肤的那个贴，就是让那个皮肤在那个无菌的这个情况之下，慢慢的就是长出一层一层的长出来这个新的皮肤。
0: 你知道我
1: 效果还不错，
0: 我那段时间用的最多的是湿润烫伤膏湿润烫伤膏，
1: 芝麻，我想个味儿，
0: 哎，可浓了，你知道那个地方它有芝麻香油味儿。
1: 让小孩新生儿就小宝宝打屁股眼屁股也用
0: 那个是吧？
1: 哎，小宝啊，都来
0: 培德高
1: 啊，培德高，
0: 这女的有点好看呐。
1: 哇塞，你这个听不出来是夸呀？
0: 哎，是和那丫瑶子，女的怎么的那么好看呢？
1: 那个经理，你别再说了，儿媳妇打我打不成那么狠，你知道吧？用不用湿性愈合？不用老说。蓝色
0: 大海说，
1: 也适用吗？
0: 智智啊，
1: 对呀，他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呀。
0: 那个是恢复的时候，就你把它拿掉之后，它的恢复过程是用那个东西。那你正犯着呢，你马应龙该用的就用。
1: 是。
0: 你少吃点辣，你做一点运动吧。
1: 欢迎一二三啊，半心而居小宝来到直播间。用肉馅的头圆喵呢说，葡萄酒的年份是葡萄的采摘年份，而不是这个陈瓶的年份。
0: 等一下，
1: 你知道吧？什么82年的拉菲是指
0: 82年摘的葡萄
1: 啊？
0: 还没放烂呢。再给我酿成，
1: 人家已经做成酒了。
0: 生产日期去年呢，写的82年的葡萄酒啊。40年，
1: 那你
0: 放那么久，
1: 那你是买到假货了。
0: 去年生产的82爷的葡萄酒，
1: 经典的40年假酿。
0: 哎，对啊。哎呦，是这么回事吧？你真的，你别哄我。
1: 冷夜说，哎乖，我给你想个好主意
0: 啊，
1: 你找个薛姨的儿媳妇。
0: 怎么了呢？
1: 你这样噎揍呢，光疼不伤人。
0: 全都避开了是吧？还让外人看不出来。
1: 谢谢你啊。
0: 找什么儿媳妇是他说了算的吗？
1: 那当然了。
0: 啊
1: 那当然不是我说了算。
0: 就是啦。
1: 首先我得有那个命能说到儿媳妇儿，对不对啊？
0: 九儿
1: 啊，
0: 82年的
1: 金鸡
0: 卖不完吗？
1: 啊，
0: 上哪都是82年酿的，这弄多吗？82年那年没生产别的了。全世界都在生产葡萄酒。
1: 捞起月亮的渔民说，别讲了
0: 啊，
1: 生产工人是82年的。说得通了嘛。
0: 哎，是
1: 说得通了，说得通了啊。
0: 就是搁哪儿他都能沾上点边儿，
1: 哎，
0: 是这意思吧。啊，
1: 观察员说，哎呦，那个大拐，那儿媳妇揍你就是批评占点夫，越打越消毒。
0: 边打边消毒。
1: 我谢谢你啊。来，小宝啊，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

0: 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今天的开场是来自朴树生如夏花，愿我们都像夏花一样热烈而灿烂。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当爱情成为负担，暂时离场不是逃避，而是清醒。敢为爱情按下暂停键的人，才掌握感情的主动权。薛之谦，天外来物。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五月天《疯狂世界》，1999年的今天，五个怀抱热血的少年，带着第一张专辑正式的踏入华语乐坛。没有精致包装，只有纯粹热烈的少年心事，迷茫、倔强全部写进旋律里。这张专辑开启了属于五月天的漫长旅途，也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

卓文萱读心术，这首当年低调的非主打曲时隔近20年再度在网络走红。轻柔慵懒的 R&B 曲风搭配清甜软糯的嗓音，细腻地描摹出暧昧时期的小心思。陶喆，找自己。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拉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暑热也，小暑呢即为小热，意味着天气要开始炎热。但是呢，你不要因为小暑的暑字就小看了这个炎热程度。古人将小暑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过后呢，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风，所有的风都裹挟着热浪，田野间是燥热难耐，连蟋蟀也躲到了庭院的墙角下去避暑。老鹰呢，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展翅飞至清凉的高空中盘旋。所以说从这个节气过后呢，天气将会非常非常的炎热。当然小暑节气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时俗，有的地方呢它讲究拾新，新旧的新，早稻成熟之后呢，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尝新米，饮新酒。在北方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时俗，头伏吃上一盘饺子开胃解馋，还寓意着福气满满。南方地区呢是讲究小暑吃三宝，分别是黄鳝、莲藕、绿豆芽。那小暑前后的黄鳝是特别的肥美而滋补的，莲藕脆嫩清甜，具有清热凉血、健脾开胃的功效。绿豆芽呢也是清热解毒的。此外还有像冬瓜、丝瓜、黄瓜这些利水消肿的瓜类，以及薏米啦、赤小豆、白扁豆等等健脾祛湿的豆类，还有像荷叶粥、绿豆汤、酸梅汤等等的消暑饮品，这都是小暑时节非常理想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小暑的饮食你要清淡规律，少油少糖尽量的去少辣，做到荤素合理搭配。小暑已至，伏天将临，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容地度过这个上蒸下煮的盛夏。

那各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畅聊分享。当然也可以抖音或者视频号您去搜索关注到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0: 距离。Sweet Talker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贴。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有人说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的内心最近的地方，而我们要说西藏是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抵达一次的地方。那既然要去的话，为什么不跟着最懂你最靠谱的人一起去呢？7月28日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和我们今年带过队的主持人 Jason 一起再次踏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呢让您高反无忧，配备了氧气。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惊喜继续的加码，曲古华海，还有这个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和藏系第一村，通通的加上去。所以说这个行程它是比我们五月份的西藏团更加的丰富，可以游玩的点也更加的多。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全程高标高配高品质，就跟着我们出去主打的是一个安心，吃住行都帮您安排好，精选的是拉萨有氧酒店林芝四钻酒店，还为您特别升级了一晚巴松措民宿和一晚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当然你要说出去旅行看风景是一方面，享受当地的美食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经典的藏式小吃啊，牦牛肉汤锅，还有石锅鸡、石锅鱼、烤羊宴、酸椒鸡，每一餐都是西藏的特色烟火美食。同时呢，我们每一个团它都会配备一个金牌的导游，还有一名有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同时呢还有 Jason 去带队，因为他今年已经带过一次西藏游了，所以也是相当的有经验。总之呢会为您提供行程的管家式服务，选择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行就可以享受高品质的绝对让您安心放心的服务。那我们10天9晚价格是5980，微信公众号您去搜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也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字提示进入旅游群咨询。当然如果有我微信的朋友直接给我发送西藏游也是可以的，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可以直接用电话进行咨询。如果最近正好想去旅行的话，如果一直向往西藏的话，那不妨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出发西藏吧。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也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萧敬腾奋不顾身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路况说，南三环开源路开源湖西路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出了隧道之后，大概200米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个车道，目前车多缓行，很快的这个地方就会拥堵，因为马上嘛就要17:30，大家大部队哭嚓一下子都下班了，对吧？所以呢，走这条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准备走这条路段的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啊，或者是我们就按秩序行驶，已经走到此路段的朋友按秩序行驶就好了。南三环开源湖西路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出了隧道之后，大概200米的位置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两个车道，目前呢是车多缓行的啊。
1: 有事发今天这话题挺好的
0: 啊，
1: 我闺女今年暑假暑假放假之前就嚷嚷着让带她去横店，横店不是有影视城吗？为什么去呢？是因为她有一个她喜欢的明星
0: 啊，
1: 这个明星女明星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
0: 啊
1: 就是跟我们的姓是同音不同字
0: 啊，
1: 然后他在那边拍戏，
0: 嗯，
1: 他说他要过去蹲守，然后就是好像是上下班的时候吧，
0: 嗯，
1: 去好像就是那种反正就是追星的那种一种方，我一开始听说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我都觉得对吧，这脑子里想啥呢？
0: 但现在好多小孩都是追星，
1: 哎，就是因为他那个小中考考的还行，
0: 嗯，
1: 发挥的比预期要好的很多，
0: 很有底气了一下子，
1: 对啊，后来就
0: 说
1: 计划就带他去了，好像得下周吧就带他去了我真的理解不了，虽然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追星也喜欢是吧，四大天王什么的，但是哎呦像他们这样的我是理解不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家长孩子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又
0: 太有了，
1: 不好跟他太过于严厉，或者说
0: 太有了，
1: 太直接的去给他就打断这种，
0: 那太有了。你看我上一次请年假，我上周的时候请年假，然后去青岛，你知道吗？就是全都是那种小孩，我们在那个青岛的一个老街区，就街道那边有一个什么，他们搭建了，就是本身呢有一个那个小馆子，然后它本身就是也挺好看的，然后旁边呢又给搭出了一块景，就拍摄，就是那个关晓彤和林一在那边拍摄，你都不知道主位为了短些小孩就搁那等着，从天亮等到天黑。有好多呢就在那等着，嗯，就在那等着，然后我走到那边的时候，我一看，我的妈呀，我心想这干啥呀，这自行车还倒着干啥呀，这是干架的吗？然后前面有人咋咋呼呼，往后、不要往这尾，你不要往这尾啊，就是那个往后全都捉镜了，捉镜，反正那个就是那个现场维护的那个场务，我的妈呀，那可凶了，有两个男的啊，一直撵那帮就小孩儿啊，然后他们就是不管往哪儿撵，而且那个地方呢还有那个，就是这建筑的弄的那些建筑垃圾啊，运那些土啥的，那个灰尘呀，一波一波的往这边就撒过来，吹过来，那些小孩就搁那风雨无阻，就在那站着，也不怕晒了啊，也不怕风吹了，也不怕那波头杠眼了，就是搁那举着手机，就等着关晓彤出来，能拍他一个侧影，或者能拍他那么一小段段远远的拍，拍了之后把这个手机无限放大，然后再拍，然后他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的，就在那儿站那个。

撸铁上面或者站哪就跟他拍，然后林姨一说啊，林姨林姨关东关东关东，他们说就是关晓彤收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呢会跟这些粉丝啊就打声招呼啥的，那就为了等那一个招呼，从天亮得到天黑搁那站着，让人这边粘了那边粘，那边粘了那边粘了。

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想要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们小的时候，暑假拿什么踢过门乒乓球？不挨揍就不错了，对吧？
1: 不挨揍就不错了，是的。你小的时候还就都不知道追星上哪去追去，你说对吧？喜欢刘德华，喜欢那四大天王，喜欢谁谁谁，那赵雅芝谁的，上哪去追去？你说没有地方追呀，主要是啊。你现在呢，那些明星动不动啊，在这边拍摄呀，在珠海拍摄呀，在青岛拍摄，在深圳拍摄，在北京拍摄，在上海拍摄啥的，对吧？那一坐飞机，一坐动车，那就能到那拍摄现场。而且现在信息那么发达，他们有那种什么追星群呀啥的，然后就。你给他钱，然后他会给你发那个新明星的什么行程啊，一天的工作行程啥的，会几点会在哪里，几点会在哪里。我的妈呀，你说啊。但是还是要理性只追星，对吧？就是如果说去片场偶遇偶像是去自己可以啊，但是如果说蹲在剧组就蹲在那儿了。因为那天呢，就是我们在青岛的时候，就我就问那个旁边一个小女孩，她是就蹲在那儿蹲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啊，一直从那个戏开始拍摄，一直到这部戏杀青，然后她就每天几乎每天都是去在那儿蹲守着。哎，我的妈呀，嗯。因为呢他们拍摄的场地那个外景呢又特别的杂乱，对吧？人又多又拥挤，这个安全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是吧？然后呢你想那旁边人家那些那个就是工作人员啊啥的维护现场秩序的，那都这连嚷带喊带叫的，你说哎呦我的妈嘞，都这边撵过来那边撵过去，就感觉

0: 有点嘴呀，那不是？
1: 哎呀，哎呀呀，确实是，你比如说啊，这个去能够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啊，换做谁都非常的心动，对吧？但是呢，你想明星的拍戏片场，他又不是打卡游玩的地方啊，因为人家工作人员也会清场，你远远的就在那等着看着，也真的就算是等很久，也不一定能够见到，而且呢也不安全啊，就还不如上哪儿去旅个游，转一转。那么我们就活出自己，对吧？那明星的追星，你就追，就想想他的，追他的身上好的地方啊，这你像他一样，你随你这做好自己，你也像他一样闪耀啊，让他反过头来追你。

路况小王子说，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是比较好走的哈。小圈圈说，这么多年不知道搁哪互动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哈，这么多年，你说你要你不知道怎么互动，你就加上微信了，你还不互动，你还不快点动起来啊。

0: 东哥，东哥，今天是周二，周二了啊，下午好，下午好，我现在在这个那啥，
1: 那个
0: 宝莲大厂，上宝莲来溜达溜达啊，这天也好了，雨过天晴，你也回来了。做好的预兆哈。
1: 是的，做好的预兆，你说，谢谢你啊，淑斌，谢谢。那你就每天这个记得来这边打个卡啊，说个话，好吧，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就很好。北方有家人说，花儿，就前两天我家五岁的二宝声嘶力竭地问我，为什么姐姐是姐姐，而她是妹妹，为什么她不能是姐姐，这样他就能够像姐姐欺负他一样欺负姐姐了。为什么？为什么？来替我回答一下这个话题啊、姐姐为什么姐是姐姐？那现在你告诉他，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就谁先出生谁是姐姐。那姐姐呢就是姐姐，姐姐呢虽然现在她不太懂事，她会欺负妹妹，但是等她长大了之后，妹妹会连本带利的全部都要回来，因为作为姐姐，姐姐就要照顾妹妹。啊，姐姐就要照顾妹妹了，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啊，那到那个时候，她会想着，还是做妹妹好啊。就是妹妹是家里的一块宝啊，所有爸爸妈妈、姐姐全部都得疼爱她、疼惜她，这照顾她啊。你说说，特别想当一回姐姐，真的是太可爱了啊！姐姐比你早出生好几年，那天生就是姐姐，你是后到家里的小宝贝，人先来后到。先到这个家里来的她就是姐姐，后到这个家里来的自然就是妹妹，这个顺序是改不了的。下一回你让她就是那个提前买票，你说你想当姐姐，你下回你就提前你买票，你这不能到后来再换，互换换不了。然后再告诉她，长大之后你就知道妹妹的好，妹妹为什么会是全家的宝藏。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这个暑假你家的孩子有没有提出几个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或者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暑假有没有跟你的家长提出过奇奇怪怪的要求嘞啊？因为说到暑假里面孩子们提出的要求，对吧，有的会让你笑着笑到拍大腿，有的呢可能又会气到你扶墙啊，就是那种奇葩的要求。这个暑假你家的那一位创意总监应该会给你们家带来不少的惊喜，因为小朋友的思维他总是天马行空的，他们提出要求的时候呢就是那种特别的直率，他们也不会拐弯抹角，他们也不会用什么任何的修饰啊，或者呢也不会考虑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行，他们只要是自己想啊，就会把这个要求跟你去提。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提出过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要求嘞。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

0: 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

按一下董董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ddfm919、啊、在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74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限时美妆大促，带来美妆的宠粉福利，正装秒杀价只要199元，算下来一支100多块钱啊，140多块钱，比单买一支也超级超级的划算啊。兰蔻的这个小白管的防晒那不要问了啊，因为夏天的紫外线真的超级的强，再加上外面大风一吹，可能皮肤我们的皮肤就特别容易晒黑，晒得暗沉，防晒不能够偷懒，选大牌还是超级超级的给力的。那这一款兰蔻的小白管就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那一种，特别适合这种夏季干燥暴晒的气候啊，是50倍高倍防晒，能这个有效的就抵御超强的紫外线啊。用它就是这种是兰蔻的专属的麦色绿技术啊，就是防晒隔离呀、素颜霜于一体啊。赶时间懒得化妆呢，你就直接涂上它出门就好了，肤色均匀透亮，伪素颜感超级的自然，持久度也很在线，一整天的防护力都是在线的。大家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拾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可以。那个给拾花给董董发送拾花两个字啊，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如果说没有拾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微信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好，接下来呢，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那个，哎呀，我的妈呀，你等稍等我一下啊，这个又打不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你说，这个电脑是咋回事儿呢？7月28号，就是在这个月底，七月份的月底，919，因徐州音乐广播的早上的主持人，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要邀请你一起去坐往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玩拉萨到林芝有氧的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啊！你比如说，你可以去到布达拉宫啊，你可以去到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萨木江、大峡谷，这些都是会尽收你的眼底啊。而且呢，能看花海呀、能看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啊、藏戏第一村，带你沉浸感的去感受藏式的浪漫。曾经的时候，西藏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期待当中啊，在我们的幻想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啊。现在呢，西藏它就在你将要去的路上。这个暑假7月28号出发，10天9晚，5980块钱，5980块钱。想要具体了解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你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的推文啊。然后呢，你根据文字的提示，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进旅游群直接咨询啊，还可以拨打电话，大家记一下1992-0513-7888咨询报名，1992-0513-7888咨询报名。

0: 今天呢，我们在这说的是暑假里面，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跟你提出什么奇葩的要求啊，奇奇怪怪的要求，或者是说你小时候的暑假有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提出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心素如简，安之若素啊，说让我给他生一个哥哥算不算呢？
1: 妈妈，这个暑假能不能帮我生一个哥哥？
0: 你说生哥哥是不可能了。

啊，生弟弟也不可能啊，怀胎十月，暑假就两个月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呀、在非洲我最白，在金山桥打卡，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就在身边，有在路上，要欢迎二环北路空后打卡的瑞东，欢迎静静，欢迎豆豆，欢迎你们。

王老师说，舒墨王老师说，石花今年的暑假你带着去哪里呀？杰森带着去西藏，那你带着去哪里？我还没定下来，还没定下来下一趟行程啊。说想要跟着我一起，这个让我表演节目啊，看我听我的欢声笑语。我天天我带着你们出去旅游都累死了啊，天天给你们这个还得要考虑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然后呢你们唱歌我在那儿站，你们吃你不是你们坐车我站在前面给大家就是讲，你们这个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看，你们吃着我站着，你们坐着我站着，你们吃着我看着啊，那家伙整还得表演上节目呢，这是。

0: 2940，在生俺小妹妹之前，就非得说的要给她生个哥哥玩。
1: 哦，非得要给她生个哥哥，你说。你说这事儿整的，你说这个咋解释？你说那个就是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我叫宝贝啊，宝贝儿子，宝贝宝宝宝宝宝宝大大宝二宝三宝的，就是你就你说我们不生哥哥不生弟，就你一个宝，就你一个宝啊。蜜桃说，我家的孩子说平时都是你要求我，现在暑假了我也想要求你，今年暑假前一周不要管我玩手机，让我放肆的玩一周。那你答应他了吗？我觉得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无理了，有点无理加无语了。家长提的要求起码在正常范围里面，比如说家长给孩子提的要求，你走路这就要来你给我转移睡觉权来，睡觉之前再给我背几个英语单词啊，洗脸刷牙挺壮了没有啊，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吃饭的时候不许看手机，不许说话啊，不能一直盯着手机看，来脱下来的臭袜子放洗手间去，能不能放洗手间去出了一身臭汗，你能不能洗个澡？这就是说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他都是正当合理的要求。那很多的孩子呢，可能这个给家长提的要求就是他不在这个点上，对不对？他不在那个点上。那就比如说妈妈我想吃妈妈我想多吃两个鸡腿，那都快睡觉了，然后自己还想多吃两个鸡腿啊！妈妈，今天我想和同学出去玩一天，这也还行吧，也不算是太过分，对吧？有的呢，就是那种，比如说，提的要求就不是那么现实了。比如说，我不想上学了，虽然这是很多小朋友都想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很非分啊啊！还有那种，爸爸，我同学小严家开的奔驰大 G。我们家能不能抓紧换一辆奔驰大 G 啊？爸爸，我想搬到同学小丽他们家旁边，和小丽做邻居，这样我就能每天都和她一起上学放学了。爸爸，我们能不能搬家到小丽他们家旁边哦？爸爸，我觉得小丽的妈妈真的是特别好，她小丽的妈妈特别温柔、善良、美丽、大方。爸爸，你能不能和小丽的妈妈在一起？我的妈妈太凶了，能不能让小丽的妈妈做我的妈妈？小朋友他就是提那些奇奇怪怪的要求，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啊，就是奇奇怪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暑假你们家的那个熊孩子，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跟你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提的什么要求啊？如果说没有提啊，或者是你家还没有孩子，那你就来说一说这个，来说一说那个，你小时候跟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提出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小谢说，昨天我老公对我儿子说，儿子你有啥想买的给你买，咱家有钱。然后儿子脱口而出，爸爸我想要航空母舰。对啊，那你说你家有钱，儿子对钱又没有什么概念，对不对？你要跟儿子说航空母舰，这个即便你有钱了你买不了。芝麻粒儿米粒儿说，我儿子暑假的要求就是让我们买个房车带他出去旅游，还要带上他的幼儿园的老师。带上他幼儿园的老师，我的妈。
2: 走过的路，什么是爱，有什么是苦，
1: 带上幼儿园的老师开心。刚才我的直播间又提醒我违规。妈呀，可能是说我线下引流，那是因为说那个西藏的事儿吗？可能是的，西藏的事儿，我的妈。

0: 不懂。
1: 我们家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他说暑假能不能给他放30天的假？
0: 啊，
1: 你看这现在原来能放60天的，然后我就只给他放了30天，另外的时间就给他报了班。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孩，你说在提要求的时候他也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暑假到底有多少天，但凡是对吧，但凡是他知道暑假有60天，他也不能就那么啊一张嘴就整个30天，怎么也得狮子大开口我放40天。我的妈呀，你们就欺负他不知道。
2: 等等，我现在想起来有一个特搞笑的事情，是我小时候暑假的事情。
0: 啊，
2: 我是在家里排行老五，汤哥、汤姐还有我是最小的。然后他们就给我开玩笑啊，我是要人的，哎呀，我是捡来的。然后跟我说我的父母在哪里。然后他们一起我的时候，我就会背着我的小包坐在大门口，哎，
3: 红灯即将。
2: 当时那个心情，此时此刻，哎呀，我要回家找我妈妈，
0: 回家找自己亲生母亲。是的，以前的时候就是那种啊，有的小孩不听话的话，就是会说，其实你不是家里面亲生的，你是谁哪捡来的啊？然后你在哪里别的地方还有那个亲生的妈妈，你看哥哥姐姐他就是纯属就是欺负你小啊，就拿你寻开心的，但是他们根本当时以他们当时的那种心智，确实不知道他们说出这种话来会戳中你的那颗小小的心啊，你会特别特别的受伤啊！你看，小小的你还自带仪式感，还自己背着包，那就准备离家出走，认认真真的开始上演被全家抛弃的悲情的戏码了啊！现在想一想，也觉得挺好玩的，对吧？

0: 等待着。儿子连续叫我爸爸三次以上
1: 啊，
0: 我就想完了，内心独白就是你不要叫我爸爸了，你是我爸爸，你放过我吧，英雄。
1: 那证明你在家里面还真的是挺那个，就照顾孩子这一块你还挺上心的，你是一个特别认真称职温柔的爸爸。一般的孩子呢都是叫妈妈，真的甜甜就是妈妈妈妈妈妈，一天到晚的得一万遍妈妈，他都妈妈不到秃，我跟你说，哎我的妈嘞，那真是妈妈妈妈妈妈，你说怎么那么能妈妈。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来说说你们家的小朋友这个暑假有没有给你提出奇奇怪怪的要求呢？或者来说一说你的暑假，你想当年的暑假，有没有给你的爸爸妈妈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要求嘞？

0: 过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南拳妈妈，
13: 现在是傍晚6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9: 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哎。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强中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生活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哎，这个暑假你们家的熊孩子有没有给你提出奇奇怪怪的要求呢？或者来说一说你在你小时候的暑假有没有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提出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呢？

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兰蔻的小白管，依然是兰蔻的小白管。如果说这个夏天你还没有这个防晒霜备足的话啊，因为这个夏天对吧，你不管是外出啊去吃东西啊，外出去逛街啊，外出去约会啊，还是外出上班啊，然后外出下班啊，这路上对吧，总是它有那么些小小的太阳啊，要那个温暖的。要把你给这个整黑，晒黑你，对你图谋不轨，就是去想要暗晒你，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兰蔻小白管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7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199块钱，囤两支呢要299块钱。那算下来一支也就140多块钱啊、囤两支更加的划算，因为你买一管的话，它就已经是199了，你买两管是299块钱。因为好多的女生都已经被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妥妥的是防晒界的扛把子，可防晒力超级超级的能打，50倍的高度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级的好推开，上脸清爽又不黏腻啊，成膜速度特别的快，在这个30度的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是清爽不黏腻的，长时间户外也是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你长时间对着电脑啊，这个你是上班族啊，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啊，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有需要的朋友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诗花两个字，徐州诗的是花朵的花，或者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就给我发语文字石花两个字，我就能够把链接给推送给你了啊。另外呢，就是7月28号的这个西藏之旅，主持人 Jason 和你一起这个去坐上那个雪域域的有氧列车啊，你们去畅玩西藏经典线路啊，布达拉宫啊，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什么这个去过花海，还有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还有藏系第一村，带你反正就是沉浸式的去感受西藏独特的浪漫。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邀请你一起出发，10天9晚，5980块钱。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啊。根据提示你还可以进旅游群直接咨询，还可以拨打电话啊，1980513-7888啊，不对，192，呸啊，刚才说错了，重新说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0: 哎呦，那奶豆子，好长时间都没
1: 想你，
0: 我也想你了，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见你了呢。谢谢碎片，谢谢开心啊。这是碎片说，我小时候有一点拐，要求爸爸给我买衣服的时候，必须和我姐姐的一模一样。真的是，就小时候就是觉得，就姐姐穿的就是好，姐姐就是姐的衣服永远比自己的好看。我大伯家就我的姐姐也是的，我就看感觉她的衣服永远都不好比我好看。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买衣服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买和姐姐一模一样的啊？如果买不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姐姐哪件衣服我特别的觊觎、特别的喜欢的话，那我就天天去我姐姐家，然后一会儿就问一句，姐姐你这件衣服还能穿吗？姐姐你这件衣服是不是穿着小了？你能送给我吗？
1: 后天我就要去北京了。
0: 啊，
1: 去北京的那个时候我就不能给你打卡了。
0: 好的，那祝你在北京的暑假之旅玩得开心，玩得愉快，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哈。
1: 去完北京还得去天津
0: 呀，还得去天津，天津这个天津大麻花哎。好嘞，一切顺利，旅途愉快，等回来的时候就抓紧第一时间记得给我发语音，然后的大宝贝啊。

0: 沉到了滩。
1: 东哥，东哥，我给你分享一下俺儿给我拉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啊，你说。
1: 俺儿，搁他班里边，
0: 嗯，
1: 经常骄傲的给他同学炫耀说的，俺爸可好了，俺爸从来没打过我。
0: 啊，
1: 我还真没打过他。
0: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也都躲着吧，我不想让这个。我的孩子也像我小时候那样，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的同学你知道都很羡慕他的，
0: 嗯，
1: 啊，就是有一个同学竟然提出要给我儿换爸爸，我儿子回家就跟我说，
0: 嗯，
1: 要换爸爸，
0: 嗯，
1: 我换爸爸，
0: 嗯，
1: 我的个娘嘞，我念我也他妈愿意吧，
0: 那你呢？你是很愿意是吧？你搁这啊？你说，你这手换我可以，但是恁妈也不让你得。你说恁妈也不让啊，这个套餐它是不能随意拆分，对吧？啊，你说，就是人家的爸爸再好，但是，就是那个，就是人家就是这怎么说呢？你也不能对别人的孩子那么好啊。嗯，我的天，这小孩真的是太搞笑了。那你听到之后你是不是满心欢喜，你笑的牙都掉了，你那个牙是不是就因为你儿子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直接就是掉了，就成了火鸭子了。兰蔻小白管啊。

0: 火星吃烧烤，我也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啊！谢谢火星吃烧烤赞了我的直播间，谢谢你们，谢谢。碎片，谢谢你给我送出的小玫瑰花哦。这真好，真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哪里直播呢？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个看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啊。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豆包，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哪首歌呀？小鼻兔鼻又鼻吗？我唱的是那个呀，我唱的是。女儿情，对不对？我是不是唱的女儿情啊？女儿情，女儿情啊，那么火，那么经典的一首歌曲，你是说这个吗？你还是说问他那个小鼻兔鼻又鼻那首歌？
1: 你这唱的是爷们儿
0: 啊？
1: 女儿情让你唱出男子汉？
0: 谁男子汉？我唱的只有那么的柔柔弱弱了，就是。大山里边的虎汉来自啊，你这真正的。

0: 这还勾起了他们唱歌的欲望。
1: 千
0: 鬼
1: 天苍地久，
0: 背景音乐是什么？好好听
1: 的。
0: Midnight Hollow。嗯，唱的真不孬，海阔天空啊，可把的啊。来，这个有小词啊，问这背景音乐，今天的用的背景音乐啊，用了好长时间了。Midnight Hollow， 来，记一下那个背，记一下或者拿到脑子记一下 ，M I D。N-I-J-H-T H-O-L-L-O-W M-I-I-D M-I-D N-I-J-H-T H-O-L-L-O-W 我记一下滚他啊，吴昕说我的调是晴空月儿明，我的调是《西游记》女儿情。
2: 等等，阿姨，打卡打卡。刚才有人说你是男子汉，不是男子汉，是女子汉。
0: 哦，是女子汉，对，对，女子汉，我是个女子汉，喜欢套马的汉子，哦、喜欢套马汉子女子汉。嗯。
3: 放了英文歌叫什么名字？原名谁不知道？
0: 哦，就是。就是这个，我刚告诉你了 ，M I D N I J H T H O L L O W， 嗯 ，Midnight Hollow。

背景音乐能发出来吗？那么多字母，你说都没记住是不是？没记住，你说说，嗯。原来滚烫，我给发哈。

0: 我刚放学来打卡，
1: 嗯，
0: 然后呢还在回家的路上，我今天掉四颗牙了。
1: 哦，今天掉了四颗牙了，我的妈呀，妈塞！嗯，已经掉了四颗牙，也太厉害了吧啊！路上走路可得慢点啊，别光顾着开心蹦跶了啊！是不是吃东西有点漏风了，说话有点漏风了？但是呢，你刚才给我这个打卡的时候，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听着还好，还没有那么的漏风哈、啊。把牙齿我们得好好的收起来啊！传说夜里面牙仙子会悄悄的给你来送礼物、哦，把牙齿压在枕头下面，牙仙子会给你来送礼物的啊。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这件事情，你说东东阿姨跟我说了，我的牙齿掉了之后呢，放在枕头下面，牙仙子会给我来送礼物啊！你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懂了，他们就懂了，就点他们一下哦。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家的那个宝贝蛋子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给你提出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或者说一下你小时候的暑假有没有给你的爸爸妈妈提出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呢？好嘞，这个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希望发私信就好了啊。
1: 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懒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周末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就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互动的话题，这个暑假你家的孩子有没有提出奇奇怪怪的要求？这个暑假你家的孩子有没有提出奇奇怪怪的要求啊？这个是人生如歌，说我上小学的儿子跟我说，暑假结束他想休产假。暑假结束他想休产假，因为他们数学老师休产假了，可以在家休息158天。你怎压力呀？你说这上小学还是个儿子对吧，还想休产假啊、嗯、别说你上小学，就是有一天你真的长成大人了，也轮不到你休产假好吧。你有陪护假，但是陪护假并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天。那你们就现在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记下来，这可是他长大之后非常有趣的童年的黑历史。等他长大当了爸爸之后，对吧，你再翻出来笑话他，你说你还记得吗宝贝儿子，你小时候还想休产假呢，你还记得吗？休产假你说可还行。鹏鹏说，我女儿说暑假没有人跟她玩，让我这个暑假给她生三个给她生个三胞胎，每天和她一起玩。我的妈呀，这小孩真的是太可爱了啊！你就跟他说生三胞胎，你说妈妈要累趴下，爸爸要打三份工，到时候没有人带你出去旅游，没有人陪你做手工，全家人都得围着三个奶瓶转啊！你要是想要一个暑假的就是想要一整个暑假的自由快乐，你还是想要以后的好多个暑假都带娃，你看他怎么学。对吧，然后你再跟他说，等你长大了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我去帮你带，然后那个我给你当免费保姆啊，这现在求你放过我，我不生啊。李长说，我侄子上幼儿园，他问他们班的两个小男生，长大之后我们三个人可以结婚吗？三个人的婚姻太拥挤了。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好像是谁唱的，是王若琳唱的《三个人的晚餐》，对不对？什么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星光斑斓，没有人觉得浪漫，三个人的晚餐怎么吃也吃不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互道晚安。哎，小孩小的时候对这个性别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对吧，他就是不分男女的，和谁都可以一起结婚。我小时候就是的，就是非得要和我姐姐结婚。然后呢，我大娘就说，你是不是虎，你喊你傻啊，你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三个男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们可以办一个集体婚礼，就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对象结婚，对吧，就办集体婚礼，就不是说三个人结婚，而是三个人一起结婚，对吧。嗯，到时候我去给你们主持，我不收钱啊，给你们主持。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朋友们，就是这个暑假你家的小朋友有没有跟你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或者说说你当年的暑假有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呢。嗯，影子姐姐说，上五年级的儿子说暑假他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他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啊，就说上五年级的儿子说他暑假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嗯，他说感觉自己物质上已经很丰富了，但是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说这是现在的小孩该思考的问题吗？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在物质丰富的暑假里面，不去想着怎么吃怎么玩怎么打游戏啊，怎么耍脾气，怎么看动画片啊，反而在这安静的思考生命的意义啊，这简直是灵魂太早熟了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就是此刻最该做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保护好这颗正发光的哲学大脑。哎，你可以跟他说，当你开始问意义何在的时候，你已经赋予他意义了啊。这个暑假剩下的日子，你说我不给你答案，我愿意做你忠实的听众，你每天发现了人生意义的碎片，记得来跟我分享啊。同时呢，也一定要好好的抱抱他，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面，一个就是能在物质丰盈当中感受到精神饥饿的孩子太珍贵了。所以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人，人生本没有意义，但是因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下班路上来听董事花，听的过程就是意义啊。人生本没有意义，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暑假的时候想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个旅行的过程就是意义，跟着 Jason 一起去西藏就是意义。人生本没有意义，但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找了一个喜欢的人结婚生孩子，一起慢慢的变老，这个变老的过程就是意义。人生本没有意义，但是呢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想探知很多自己不知道的知识，那你探索的这个过程就是意义。人生本没有意义，你想过怎样的人生，你就会赋予人生什么样的意义啊。妈呀，这跟个绕口令一样，你是真真真真真。哎呦哦呦，这个更搞笑啊。这个柠檬说，我儿子八岁，上次打电话跟他姥姥说让他姥姥给介绍个女朋友。姥姥怎么给介绍女朋友？你想姥姥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姥姥身边那都是花开富贵、岁月静好、资深美女、乘风破浪的奶奶、元宇宙姥姥、什么广场 C 位、广场舞 C 位，那不管你，那不管你。八岁，现在你说八岁，你说这都开始找女朋友了啊？这简直啊！你说那直播间28、38、48都还没找呢。你八岁开始找女朋友了，这不是要了个亲命了吗？这不是？Hello，OK，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动手机电脑解开，穆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

0: 成，他今天过生日了。
1: 哦，他的名字叫七成，今天过生日呢，在这里我们祝这个幼儿园的七成小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真好。这个你今天祝他生日快乐了没有啊？啊，然后你明天的时候呢，再跟他说一声，你说，我昨天跟那个这个董石花互动啦，然后董石花在节目里面也祝你生日快乐了，哎，祝他健康茁壮的成长啊，祝你们两个友谊长存啊，祝你们两个这个兄弟感情这个倍儿棒啊。
0: 董阿姨，
1: 哎。
0: 翻车吗？
1: 哎，我的宝，
0: 我等会儿就要回老家了，我先来打个卡。
1: 哦，等会儿就要回老家了呀？那愿你在老家的这一段暑假之行啊，能够开心快乐，玩的尽兴哈，宝贝，哎，真好。哎呀，小的时候的暑假对吧，就是有好多小朋友不是去爷爷奶奶家啊、就是去这个大姑大姨什么大舅家，然后呢就去姥姥家姥爷家，嗯，一到暑假的时候就是

Yes. 啊，锦鲤说，我儿子说这个暑假要和他同学一起穷游，穷游，一路上打工，哦，打点零工，干点散活，挣点吃的和路费啊，让我们答应他的这个要求。我的妈呀，穷游，这能行吗？啊，要是遇到好心人还行，对吧？你要是遇到歹人的话，那可怎么办呢？好心的人绝对有。嗯，但是脑心眼子的人也有，对吧？之前呢有一条新闻就说，在那个就是在我们山东济南啊，他呢是有一个小伙子，他进了餐馆里面吃饭，一家小餐馆。他去到这家小餐馆坐下之后呢，就只点了一碗白米饭，然后老板问他啊，就点一碗白米饭吗？其他的菜不点了吗？是，因为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就有人到餐馆里面吃饭，他只点一碗白米饭啊，不点菜吗？肉菜不点，那素菜呢也不点吗？要不要点点啊？然后小伙子就实话实说了，说我不是不想点，是我确实是没有钱点，因为我身上就只有2块钱了，就只能够吃米饭。那结果怎么着呢？人家这个老板二话没说，直接给他炒了个菜，不收钱。这个小伙子吃完之后，默默的把桌子。就把人家的餐桌的桌子就给收拾干净了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去回报这个老板。我觉得呢，像是你比如说孩子啊，和他同学一起穷游的话，那遇到这样的老板真的很好。那这个老板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就像昨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仗义，对不对？我的老家就是山东，那提起山东人的仗义，这几乎是中国地域性格当中最具共识的一张名片。但是真正的仗义，它绝对不是说酒桌上的那种豪爽啊，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面的，就是文化本能。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山东人的精神内核，那就是正啊。如果用一句话描述他们的那种仗义啊，那就是规矩大，脸皮薄，心肠热，骨头硬啊。山东人的仗义啊，不是古惑仔的那种江湖义气，是耕读传家的厚重感。他们呢也许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在身后默默的，就像泰山一样给你当靠背。嗯，就是那种怎么说，就像那个歌词所唱的一样啊，山东人的仗义。罗家坡平一正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嘿哟一二哟，嘿呀嘿呀一二哟。那来徐州这些年，我觉得徐州人的仗义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最纯粹最直接的信任和支撑。徐州人不是，就是我们大徐州，对吧？那在苏超的赛场上也是赢得了徐老大的这么一种尊称啊，也是让每一个走进徐州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份特别独特的然后令人难忘的滚烫的力量啊。徐州人也个巴的，特别的仗义啊。

0: 孩子对父母真的是各种要求啊，因为中国的父母就是这样嘛，他中国的父母就是全世界最讲究的父母，全世界最讲究的父母就是中国的父母啊。对孩子是什么都管，什么都想给孩子弄好。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说你管得太宽了，那孩子可能也不舒服，对吧？还有各种事情你都给孩子打理好了，那孩子反而失去了一些在社会上闯荡的那种能力啊，或者是经营家庭的能力啊。关键是老人也累，就父母也累，对吧？父母呢就心想着我这是为你好啊，那你怎么就不能够体谅一下做父母的心呢？双方就会为一些生活琐碎闹得家里面鸡犬不宁啊，因为毕竟孩子长大了哦，父母呢可以你适当的参与孩子的生活就好了，然后呢你就尽情的去享受你自己的老年生活就好了啊。有粉碎就适当。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1就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这个暑假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给你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奇葩的要求啊，或者呢你说一说你小时候有没有给你的爸爸妈妈提出一些奇奇怪怪奇葩的要求呢，或者问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当旋律成为。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91.9 音乐东东家，我是东东，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啊，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呢，记得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雪州市的市，花朵的花，雪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雪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份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给力，千万不要错过。在官网上面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7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一支小白管只要199块钱，两支小白管只要299块钱，所以你买两支真的是超级划算，巨划算的哦。那算下来140多块钱就一支了，对不对？我算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到时候就不对。就是你买一支是199啊，你虽然说已经比那个原价优惠很多了，便宜很多，但是你买两支更加的优惠，更加的划算啊，在官网上面740。那我们今天你买一支只要199，买两支只要299，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临期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明年的11月份，因为这个防晒霜呢，不管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它都得要涂的，不管是晴天、阴天啊、雨天，你都得要涂防晒啊，都得要涂防晒啊！你不要觉得啊，今天没有太阳我不涂了，那都不行，它也是有紫外线的啊。也就是每天都得涂，那你这个就很快就用完了啊。而且兰蔻家的防晒，那你不要问了，好多女生都超级超级的喜欢它，防晒力真的是超级抗打，50倍的这个防晒指数啊，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啊，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就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轻轻的摊开上脸之后特别的清爽，又特别的那个不黏腻，然后呢成膜速度又非常的快啊，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之下依然是清爽不黏腻的啊。你这个长时间的户外也活动也能够保持你肌肤的安爽，这个干爽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许说是的石花豆的话。如果没有石花微信的朋友呢，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来我的来董事林教您怎么样关注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对不对？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哎，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到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对不对？然后你在这里面输入滴滴的的 formo919 啊，输入的的formo919 啊，就能够找到董董了，你添加我为好友，给我发送实话两个字就好了啊。

0: 志华，我的朋友，打卡打卡。嗯，下班喽。
1: 下班快乐，我的朋友，我的弟们，下班快乐哈、啊。今天有没有涂兰蔻小白罐的防晒哦？记得每天都要涂兰蔻小白罐的防晒哦。提醒你的媳妇儿，提醒你的妈妈，提醒你的丈母娘，都要涂兰蔻小白罐的防晒哦。给他们每人买一支吧。

走路带风说，前两天带儿子出去坐高铁，我儿子说，妈妈你也买一辆这个车，你有钱你买，这个暑假能买来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这个暑假你们家的那个熊孩子给你提出的那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或者是之前跟你也没有提过那种特别奇奇怪怪的要求，或者你说一下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给你的爸爸妈妈提出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啊。嗯，我觉得你儿子这个格局太大了，对吧？人家小朋友都是玩那种玩具车，然后你家儿子直接要复兴号啊。这是属于人类幼崽版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气子气，不是，我能撬动地球啊！就是孩子眼里，这可能在孩子的眼里面，就高铁跟家里面的小汽车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啊，他就是单纯觉得妈妈是万能的，妈妈就是有钱的啊！要不然这样，你就陪他去，这是什么购车谈判，就演一下购车谈判啊，最后呢你用一顿冰激凌然后给他当购车定金啊，这个事儿可能就翻篇了，对吧？毕竟在他的眼里，能买冰激凌的妈妈比能买高铁的妈妈更有钱呢。曾老二说，不是曾老二，曾先生说，那个我家老二啊，暑假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想温审啊，结果他妈就同意了，说要纹一个奥特曼。妈妈真的同意了吗？我觉得妈妈的这个同意应该是，她的妈妈可能偷偷的在网上买那种贴身上的那种纹身啊，差不多呢，过段时间就是就能够洗掉了。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她的妈妈是会去同意她去纹身的，对吧？而且呢，千万不要纹身，到时候真的你想洗掉都非常的麻烦。而且呢，就之前我就刷到过一个，就是女生，她说从脖子这儿反正纹的就是，她说她要洗掉，好像得好多年呢。然后先是把这个胳膊上的洗掉了，然后但是脖子这浑身其他地方都还有，就受那个罪呀。然后她就劝大家说，千万纹身一定要谨慎啊，一定不要这个冲动。或者这样，哎，你就拿家里那个风衣服的枕，你给他扎两下，估计他就不温了，对吧？你就拿家里枕那个扎啊，你想想，他上医院打针他都害怕，他还分身，实在不行就让容嬷嬷拿针给他扎。小屁孩啊，听说你想要扎针，小小毛孩不学好，你学紫薇喜欢扎针，你可真行啊，你这小毛孩儿，老奴这就让你尝尝扎针的滋味。拿过来你的小胳膊小腿，我扎。你看他这敢不敢，我扎不死他。

0: 二哥，二哥，二哥，今天晚上我不用扎针了，因为容嬷嬷今天晚上接了一个活儿，她要给曾先生家的老二扎针。容嬷嬷以前只扎我，在我的身上她练出了扎针的绝技，现在居然敢去给人家扎纹身了。二哥，今天晚上你能来大龙湖，我们约会好不好？我们在大龙湖畔亲嘴嘴好不好？二哥，你抱着我一起在大龙湖里面游泳好不好？我们不能策马奔腾，我们就策虎奔腾。我们不能策马奔腾，我们就策虎扑腾好不好？二哥，下节目之后我到大龙湖畔等你，你记得一定要来啊。二哥，
1: 火山怒放说，红男绿女，这是个男人吗？啥意思？我穿红衣服就是个男的是吧，穿绿衣服就是女的。

来了只兔子说，我家宝宝昨天问我为什么太阳公公太阳公公就得是公公，月亮就得是姐姐。那谁说月亮是姐姐？月亮姐姐是央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叫月亮姐姐。月亮不叫姐姐，月亮跟薛之谦不是叫月郎呢吗？什么时候叫姐姐了？她月郎呢，嗯，叫郎呢。太阳叫公公，公公是不是就爷爷啊，嗯？然后月亮是郎呢，郎呢，月郎呢。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孩子那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我们总说现在的孩子想法太奇怪了，不切实际。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不也是一样吗？对吧？我们想养恐龙啊，想飞到月亮上啊，然后想把云摘下来当棉花糖啊，就是那些破灭的梦想，并没有让我们变得很不幸，但是让我们学会了现实，对不对？现实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边嘲笑孩子的异想天开，然后呢，一边在心里面偷偷的羡慕他们，羡慕他们还有勇气说出那些不着边际的话，羡慕他们还敢相信啊，这个事情能实现，那个事情能实现。啊，所以呢，哎，我们要守护孩子心中那一点残存的骄傲啊，就是愿，就是每一个家长都说，我愿意陪你一起做，就点燃他们的骄傲啊、和梦想。
1: 借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

0: 享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0: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区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哎，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烩腊肘，大烩肉，只烤本地咸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群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可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是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希望。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8到35度，舟山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3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连云港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小雨，21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情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用音乐和世界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时光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悸动难以忘怀。

0: 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19到36度；舟山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0: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7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3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千万人有。

0: 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早间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温热的风吹拂树荫，小暑悠然而至。在小暑节气当中，江淮梅雨也渐渐停息，暑气蒸腾，湿热交织，三伏天悄然临近。而在绿树浓荫之间，茉莉从歌谣里温柔盛开，荷花盈盈而立，不时有香风暗渡。所以在这样热烈的时节当中，愿我们都如太阳般灿烂，也有温风微风般自在，生趣盎然，心境有清欢。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去添加微信号啊，搜索添加好友微信号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个呢是 Jason 的微信号，添加 Jason 为好友，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都可以在群组当中完成。当然呢，也可以添加 Jason 的微信，把您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您的信息，也能够同步参与互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确实很多朋友都在群里面提到啊，说早上刚起床，站在这个阳台上啊，往窗外一看，哎呦，真的是白雾茫茫啊，说咱们徐州有些下雾了啊，确实今天早上这雾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来看，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但是此刻您出行在路上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雾气的困扰，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么台风巴威预计呢在7月10号左右可能会影响江苏，江苏省教育厅也是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校外培训机构要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这是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紧急通知，明天下午一直到10号的全天。此刻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小金鱼6点55分，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6点46分在荣盛城打卡，欢迎遇见早上好 Jason 又是非常舒爽的早晨，说今天呢早饭和午饭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早餐很健康啊，有这个红薯，有南瓜，有鸡蛋，外加一瓶牛奶。旁边的是午餐吗？啊，旁边是午餐吗？是那个玉米，还有这个是粽子啊，就是那种黏黏的那种，把它握在一起，也可以算是一个饭团呢。
1: 哎，早上在中午充了电，我大头草，我还有都是央广定位嘛，我就选了七星，我一看这是马上到这个当货，现在又开始下雨了，
0: 雾气蒙蒙啊，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让我们继续欢迎到早起签到的朋友，欢迎这种战士，欢迎华哥，月落星辰，十年情怀，早上好，欢迎蜗牛忘忧，早上好早上好，说外面有些下雾了，欢迎且末，欢迎遇见，欢迎快到碗里来，笑脸儿，概率木19，还有海阔天空，早上好，欢迎旺仔，此刻晒出了自己的早餐啊，旁边是这个包子是吗？包子、鸡蛋啊，外加桃啊，可以说是水果，有水果的营养早餐。 欢迎白冰蓝子，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再次提醒各位今早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7月28号出发的雪域神山西藏之旅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7月28号 Jason 全程陪伴，10天9晚，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西藏。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每一天我们要去哪些景点儿一目了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周深五月天的合作，如烟。

欢迎回来，7: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哦，遇见刚刚我们晒出的是全部都是自己的这个减脂早餐、减肥早餐，午餐呢是这个加上了餐中的蔬菜啊、哦，其实午餐也很健康啊。可以可以，夏天啊、又是到了督促自己的时候了。你看有些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的自律啊，每天呢就是一日三餐吃的都非常的健康，然后很注重荤素的搭配。但是呢这个夏天一到啊，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怎么办呢？给自己点一杯这个冰奶茶吧。啊，点一杯甜甜的快乐水啊，小奶茶。但是呢，你会发现过去点奶茶，我们好像只能够在一些标准菜单当中去做一些微调，对吧？你最多选选糖度，换换茶底，然后呢，选选什么什么冰度啊。只能够做细微的调整，包括你点咖啡的时候，你最多你能换换咖啡豆，是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点奶茶你可以从茶底、果汁、乳品、小料啊，这一路你就开始从零搭建，亲手做一杯只属于自己的饮品。最后啊，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能够给它起一个比较离谱的名字。说的是哪个品牌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关注到并且已经尝试过了，在今年7月4日的凌晨，喜茶小程序悄悄上线了一个全新的入口，叫做 DIY 专属喜茶，就是你可以自己搭配啊。这个功能一出来，哎呀，互联网的创造力现在就已经开始失控了。因为大家起的这个名字五花八门，有朋友起老北京地道豆汁儿，还有朋友起节节节狂笑炫酷恶人茶，还有朋友起强笑通便王，哎，总之非常离奇的名字也是轮番登场。就是你可以自己搭配完，然后给你这个特饮啊，给你的制作的这个饮品起一个名字，可以自己起名。以前呢就是经常吐槽，哎，这个品牌的命名什么不好读，太羞耻。结果这一次全新功能上线，亲自把羞耻推到了全新的高度。自己起的名比人官方起的还要羞耻。而从实际体验方面来看呢，这个 DIY 好像更像是一场有限的自由，你可以选茶底，可以选小料，可以选风味，虽然可以自选，但是呢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或者说提前做了一种安全筛选，比如说不同品类之间它是存在一些隐形边界的。就比如说啊，如果你选择的是芭乐风味，哎，你这里面你添加了一些芭乐的果汁啊，或者是这个芭乐的这个糖浆啊，或者是加入了一些这个芭乐的颗粒呀、啊，就是你选了芭乐的很清爽，这个里面你就不能再混搭巧克力了啊，或者说呢，你选择这个抹茶啊，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关于这个抹茶可以说是喜爱的非常喜爱，不喜欢的是极其的厌恶。所以说呢，在这项功能当中，抹茶你只能够选择云顶的形式出现在奶茶当中，上面给你打上一层。所以说呢，这种有限的自由也让它稳定在一个比较可控的区间里，就是让你自己制作的这杯奶茶不会彻底翻车，也不会完全无聊。所以消费者可能是在做一场配方实验，然后品牌方现在正在做一个实时的数据调研，比如说到底哪些组合正在被大家反复尝试，有哪些组合正在悄悄变成下一代新品的灵感来源。所以说这项全新功能的出现，对于我们很多打工人来说啊，这更像是花钱短暂买到了一种我说了算的感觉。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起什么名就起什么名，对吧？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随随便便做出爆款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打工快崩溃的时候给自己做一杯领导别找我茬。
起名领导别找我茬。而且这个功能啊，全新的功能一上线，好像全世界的谐音梗都稳了上来。因为我看大家起的名字都挺奇葩的，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巴乐的巴，还有青不要巴巴了，用的是青芒和巴乐，还有一个深耶是谁的电话响啊，用的里面我看是就是白白的一杯，里面好像用的全部都是椰奶椰浆去调配而成的。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欢迎大家脑洞大开，一起聊一聊，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也可以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如果您可以去 DIY 一杯奶茶，你会给他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脑洞大开啊，随心所欲。或者说有不少朋友已经体验过了这个喜茶 DIY 奶茶的功能啊，你给它起了什么样的名字，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晒一晒。开心键盘群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大艺术家们。如果可以自己 DIY 一杯奶茶，你会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主播也可以放一首蔡依林的 DIY，
2: 哎 ，DIY 好像是更加适配，当下的这个主题呀、啊。刚刚是问到大家，如果您可以 DIY 一杯奶茶，你会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区当中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这个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这是喜茶全新上新的一个功能，就是 DIY 奶茶，你是可以自己去搭配的啊，它是有几个选项啊，你可以去选择茶底啊、果汁啊、乳品啊、小料啊，你都可以自己然后去搭配，然后给它起上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啊。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坦然，坦然说起一个名字吧，就叫做深夜来电。深夜来电啊，深夜来电，我感觉啊可以啊可以。这个品牌他们家之前有一个叫做小奶沫。有没有大家喝过的那个小奶沫啊，喝完之后真的是半夜一点都睡不着。深夜来电可以啊。欢迎大家随时致电。刚有朋友说自己骑行在下面，骑电动车闯红灯的朋友特别的多，说刚刚有一位这个女士差一点点就被车给撞了，到下个路口的时候这个女士还在继续闯红灯。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安全驾驶啊，安全驾驶，文明出行，不能咱们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然后咱们就那什么，就是遵纪守法，然后碰到那个电动车闯红灯呢，或者是这个挤的，是吧，就开始说哎呀你看看这怎么不文明驾驶呢，怎么不遵章守法呢，然后换成自己骑电动车的时候你也跟着挤，对吧，那不行，那不成双标了吗。对吧，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出行方式，都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DQ 提醒310汴塘段啊，这会儿有两处车祸发生，有一处吊机正在占路施工，应该是非常之拥堵啊，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啊。然后老 Q 说自己给奶茶起名字啊，要起一个什么呢啊，说一定要让我讲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这个我好像看到过，这个好像是网络上有人就是这样点过，叫什么叫 QQ 奶奶好喝到咩扑茶是吧。这什么呀，这 QQ 奶茶吗，这个就是带珍珠的奶茶。然后月落星辰说感觉这个名字确实都是有些离谱啊，我看大家这网友们起的名字分享出来的什么名字叫做救你忙啊啊，是什么呢，是这个芒果味的果茶，还有什么爆汁小普普，是葡萄汁加上脆波波啊，还有一款叫做比命还苦啊，是那个可可粉加上牛乳底，还有一款叫做霸道总裁爱上雨，是那个雨衣苹果青提汁。轩月说 Jason 我试过一次，刚上线的时候就尝试了，一共点了三杯，杯杯都失败啊，还是老老实实点他们家的常规款吧。猫丑说我曾经自己做过一杯，起的名字叫忙吧忙点好啊，忙吧忙点好，用的是黑糖波波加上芒果汁加上那个花香奇兰的那个茶底，也说味道还可以啊。其实呢，据媒体报道说这项功能一上线，不少网友就已经开始玩得不亦乐乎了，不光在名字上千奇百怪脑洞大

开，什么往事不要再提也罢。葡萄汁加芭乐汁，凭什么苦的又是我？苹果汁加柚子粒啊，就连又饮品本身的搭配，现在也是全民研发，在这个小红书上全是那种既好看又好喝的 DIY 奶茶。但是呢，最最让人惊艳的是，有一位网友对这个品牌所提供的所有选项搭配进行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啊，最终得出一共，朋友们，就这些列出来的什么茶底呀、小料啊什么，一共有13840种排列组合，其中鲜果茶8712种，茶特调2240种，牛乳茶1520种，牛乳椰乳456种，苦巧912种。就像网友所说，说这个 DIY 茶饮功能的上线，既是领先，也是大胆，更是品牌力的体现。最近啊，大家喝奶茶了吗？大家都最爱哪一款？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推荐推荐啊，看看是不是有朋友就喜欢那个 QQ 奶奶好喝到咩铺茶。最近您喝奶茶了吗？哪一个是你的最爱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另外雨夜也提醒到，说刚刚提到的那条路啊，山东方向的310本来堵车比较多，大车也比较多，这会儿再有车祸发生，说根本就没法走了，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拥堵。在这也是提醒各位好朋友们提前就是看一下那个道路的评估情况啊，如果已经行驶到这儿了，咱们就只能放平心态。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19到36度。舟山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40，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分享我们这一次暑期之旅啊，再次去到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非常之向往，也觉得它非常神秘啊，但是呢又被很多朋友觉得特别遥远的地方，就是西藏啊。确实西藏是一片既神秘又非常圣洁的土地。西藏呢主要是以它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深厚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人踏上这次朝圣之旅。这个夏天让我们暂别钢筋森林，跟着 Jason 一起出发，去触摸经幡上的六字真言，聆听玛尼堆的千年回响。时间是在7月28号，一共用10天9晚的时间去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目前呢藏玉神山之旅正式开启报名了，这次我们选择的依旧是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让您全方位感受西藏的魅力。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我们具体的图文链接了。同时呢下方还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因为我们的客服就在群里面等待大家，然后回答各位的提问。如果说啊您觉得说啊那我如果就有些问题啊在群里面可能不是很好说呀，不是很好问呢，或者说我想了解的东西比较多，不想发在群里面的话，没关系啊，点开我们的那个图文链接，你往下滑一滑，是有客服单独的微信的那个电台专属客服，它的名字就叫这个，您把它添加到你的这个微信上，有任何问题您直接咨询它就可以了，直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哎呀，想到上一次 Jason 带队去西藏还是4月底的时候，那次旅行呢是横跨了5一假期，春天的西藏之旅人确实是不多，但是呢气温上会稍稍有些寒冷啊，大家穿的还是比较厚实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冲锋衣还是需要穿起来的，在羊湖还是要带一个薄款的羽绒服。那么这一次我们为什么是选择夏天再出发呢？7月28号，为什么说夏天要去西藏看一看？因为七月份的西藏气候真的非常的舒适，而且呢也不怎么下雨了，平均气温呢在20度左右。之前啊在丁真啊，大家都知道丁真很喜欢啊，是一个藏族的这个小哥哥，对吧？他在节目当中曾经有嘉宾说过啊，跟丁真说哎呀我还没有去过西藏呢，连丁真都在安利说哦，西藏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但是我建议你啊一定要夏天的时候去，或者说7月到10月的时候才是来西藏的最好季节。为什么呢？因为非常适合避暑，很凉快。还有呢夏天的西藏就是它的含氧量是非常高的，很多朋友不是担心吗，说哎呀我之前没有去过西藏，我一下子到达这个地方会不会身体不舒服呢？会不会出现高反的情况呢？夏天的西藏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夏季植被也是非常的茂盛，空气会变得更加湿润，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好的适应高原环境。说白了就是夏天来西藏其实是更不容易高反的。而且呢我们之所以选择火车出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就是你的身体能够慢慢适应这个节奏。我们呢是从徐州站出发，不需要去其他的城市啊中转干嘛的，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直接在徐州站上车，上车之后呢在西宁站我们直接啊收拾好你的行李，去到对面的站台西宁站，我们直接就要换乘上有氧列车了。这个有氧列车它是整趟列车一直是弥散式供氧，从我们差不多7:40左右上了这趟火车，一直到第二天下午的3点多钟到达拉萨，全程都是弥散式供氧，然后让你的身体能够慢慢适应这个高原节奏。下了西藏站这个拉萨站之后，我们就要乘坐我们的旅游大巴了。我们的旅游大巴车呢是2+1航空座椅，非常的舒服啊，很宽敞，而且全部都是那种皮质的，而且那个椅子还是可以放倒的，拿一根充电线就能够直接充电的那一种，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的大巴车上也是有那个氧气罐的，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是可以直接那个氧气
哎，你就可以直接吸上。我们在拉萨的酒店也是全程有氧酒店、供氧酒店，到达房间里直接把那个开关嘣一摁一点开就可以了，整个屋子当中也是供养的。而且我们到达拉萨的第一天，我们会派医生巡访，每个房间都会走一遍，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直接去跟医生说，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给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所以说高反这个问题，朋友们您真的真的不用担心啊，完全可以放松轻松的去玩。而且这次行程当中，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五 A 景区，我们是一定要去到的。另外在今年的暑期行程当中，我们还全面升级了曲谷花海，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色，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骑马射箭。我们还会去到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好好了解一下西藏的历史。而且我们都知道，在暑假出行，其实你无论去哪里去旅行，这个房间都是非常非常紧俏的。而且西藏作为很多朋友的朝圣之旅的目的地，到了暑期很多大学生对吧，之前不是说嘛，说什么硬座直达拉萨所以说呢，这个房间是非常非常紧俏的。那么为了让大家住得好，我们呢也是提前锁定好了房间，拉萨全部是有氧酒店，林芝给您安排的是四钻酒店。另外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给您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和一晚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我们一起跟藏族同胞跳锅庄、赏藏戏，深度感受啊西藏的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获取具体的详情了。另外呢，再跟大家多说一嘴啊，这个巴松措景区，巴松措呢又被称之为措高湖，在藏语的意思里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也被称之为小瑞士啊，非常的好看。因为呢远处是雪山，然后看着湖面是那种绿绿的，然后会看到好多好多的鱼啊在那个湖里。早在1994年的时候，巴松措就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旅游景点，也是西藏唯一一个自

导游，导游呢负责的是在车上的讲解，给您讲解各个景点当中所必玩的都有哪些，然后包括西藏整个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这个是由我们的导游来讲解。同时我们的车里还给大家标配了一名有着丰富西藏旅游经验的金牌领队。这个金牌领队负责什么呢？他负责从徐州把咱们整体所有的团友全程就是带到西藏，那包括整个行程当中的衣食住行啊，都可以找我们的领队为您提供管家式的服务。所以选择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就能够安心享受我们的高端品质假期了。时间是7月28号10天9晚，跟 Jason 一起出发去西藏，火车双卧，每个人的价格是5980元。如果说您想带着孩子一起出行，如果是比如说两大一小，孩子不占床，孩子还有额外的优惠，具体的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根据文字提醒还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直接咨询。你年轻身影，7月28号，你每天 Jason 等待各位的加入，我们一起出发去西藏。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华年。

刚刚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团啊，这次西藏之旅适不适合家中的老人，能不能带着爸妈一起出发啊？具体的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客服正在在线等待各位的咨询。像我们五一这个团呢，我们年龄最大的好像是有70岁左右的叔叔阿姨，全程玩的还是非常开心的，而且呢，我们的金牌领队是知道哪个景区当中，在哪个点位人少好拍照好出片儿，像在布达拉宫的广场啊，我们给每一位朋友都赠送了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倒影照。

关于具体孩子的价格，然后想要带着老人一起出发，几大几小都可以去直接咨询客服，让客服给您一个最终的报价啊。10天9晚，7月28号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919 HitFM，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夏天如果想要一件既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 polo 衫。但是呢，如果你去商场专柜里面想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啊，能够叫得上名字的牌子，我感觉起步就得700-800块，可能稍微好一点的甚至要直接破千。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再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啊，它可以说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再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啊，都忍不住去多看几眼，尤其是胸前，哎，那一个马球刺绣标，真的是辨识度拉满，一看到这个刺绣标就知道，哦，这个是拉夫劳伦这个牌子。所以说呢，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这个牌子，跟着买绝对不踩雷。今天呢是一个纯色的款，非常的有型，今天入手一件，3-5年之后再拿出来，还是那一件经典有质感的小码 polo 衫，搭配上休闲裤，搭配上小白鞋，哎，这领口一翻，无论是见客户、约会、逛街，哎，这个底气完全不一样。咱不是说啊，穿这种轻奢的牌子你是在炫耀，哎，我有钱，我有实力，咱不是这样，咱们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哎，我很有品味哦。就有一种这样的松弛感拉满啊。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价格只要299，不到3折就能够入手国际大牌，可以说真的在薅到羊毛。今天一共是3种颜色可选，大家可以点击来看一看，非常有型啊，黑色的、藏青色的、白色的，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看。尺码是从 S 码穿到 2XL 码，相当于是从100斤能穿到190斤，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今天一共是3个颜色，白色、藏青色和黑色，价格299，每款颜色都不是很多。今天下单的这个订单排单量还是比较大的，大概3到5天内是按付款顺序依次发出，所以呢，朋友们尽量就是趁早下单，早拍早排单，越早下单越早收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的链接了。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3到34度，淮安多云转阴，26到31度，枣庄阴转小雨，23到33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欢迎回来，八点。